0: 应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 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因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 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在材料科学领域，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驰域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返回后，科学家将对空间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及其分布差异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将为指导新型合金的性能优化以及高性能压电铁电功能晶体、高强韧结构钢等关键材料的地面制备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其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后，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技术以及先进功能纳米碳材料制备提供技术支持。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昨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昨天面向公众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方案明确，水利部组织对纳入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逐河湖检视分析突出问题及成因，制定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测方案，合理设定可量化、可监测、可评估的复苏指标，细化分解年度目标任务，明确退还给站、优化调度、生态补水、水系连通、河道整治、生境修复、超采治理、监测评估等具体措施，实施系统治理，确保母亲河复苏行动治理一条见效一条。方案提出，继续巩固提升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保障重点河湖生态安全，持续实现西辽河、永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保障白洋淀生态水位以及维持其他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成效，继续加强黑河、石洋河等生态调度， 巩固西北内陆河生态治理成效。记者了解到，水利部下一步将

0: 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磁源调用需求持续增长。此次上线的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构建起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余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可整合全国接入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经济供给，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低碳绿色、质优价宜的磁源交易服务。
0: 昨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2026年金台体育交流季暨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昨天在天津开幕。这场为期六天的体育赛事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棒垒球队伍共300人参与。其中云林阳光野球、云林美达食品、彰化 MOMOT、台南大成运动器材等六支台湾慢投垒球队伍共130人参赛。出席开幕式的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吴锡祥表示，多年来，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致力于两岸交流与融合，已参与两岸交流活动66场，组织近5000名台胞来大陆交流，其中2200余人是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此次活动不仅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成为两岸同胞情感联谊的重要平台。赛事之余，主办方还将组织运动员们到古文化街、天后宫、张学良故居、黄崖关长城等地点参访，感受天津的特色文化和城市发展。
0: 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昨天在四川雅安开幕。96分钟《弃子》《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进行曲》等七部台湾影片将放映14场。这些台湾影片涵盖剧情、青春、家庭等多种题材，展现出台湾电影创作的多元面貌。作为长期推动两岸电影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电影展已在大陆十多个城市举办过。自2023年落户雅安以来，已累计展映20部台湾影片，吸引了众多两岸影迷。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表示，电影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力，希望两岸电影创作者能够面向更广阔的华语市场，共同推动华语电影发展。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两岸一家亲，希望华语电影在世界上发光发热。本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27号在台湾举办，届时多部大陆影片将赴台展映。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自从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以后，岛内有更多人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近日，岛内独派政党席的岛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为解救醉生梦死的同胞，考虑调整台独立场。台湾中视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这篇高挂在习的岛联盟网站的公开信以中英文版本并列发布， 由该党主席萧小玲署名，震惊岛内政坛。台独势力不断示威，还有更多体现。有亲绿团体前几日发起游行，但参与人数及所举标语旗帜都引发话题。主办单位宣称有8000到10000人参与，但媒体披露只有数百人在台北集会支持房屋预算。游行期间，绿营支持者青鸟向来大张旗鼓举的台独标语，如今也偃旗息鼓。台媒称，赖清德当局抛出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房屋特别预算条例，台立法机构通过7800亿元版本。但特朗普日前强调，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美方随即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青鸟游行前就被重重打了耳光，没人敢提台独了。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称，美国国务院虽然宣称对台政策不变，但特朗普及国务卿卢比奥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却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可以看出民进党陷入战略困境，民意板块出现流动迹象。文章称，从三件事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战略困境。一是废除台独党纲话题热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等频频抛出是否废除台独党纲之问，引起党内舆论的关注与讨论，民进党应对显得左支右绌。二是所谓台派的集体焦虑，甚至一些传统台派人士中都出现反独的声音。第三是社会氛围正在改变，民意出现一种新的结构。许多长期民调都显示，党内民众移民比例提高，延长兵役支持度降低，对全民防卫支持度偏低，希望降低两岸冲突维持交流比例提高，都可看出民意的避战倾向。台湾中时新闻网称，民进党如果持续输出高强度的抗中论述，就会与党内社会的避战心理产生距离，而美国对台政策更务实，民意会更期待两岸交流大门重新打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认为，特朗普的论述对绿营会产生制约效果，民进党在政绩无法明显说服多数民众的情况下，抗中牌仍是其会使用的策略。但问题是，若民进党仍只强化以意识形态为基底的抗中操作，边际效益递减仍在预料之中。台湾联合报的一篇评论称，赖清德一再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之境，殊不知和平是一切人类幸福的大前提。剩余两年任期，赖清德如果不痛改前非，放弃台独，还不如早早辞职，我们实在没有更多两年可以蹉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称，众所周知，民进党有两张有名无实的神主牌，一是非核家园，二是台湾独立，每次选举都会把这两张神主牌请出来。不过在今年三月赖清德宣布核二核三厂重启审议后，非核家园神主牌正式落幕。如今面对中美反台独立场的压力，赖清德近日的讲话完全不敢提到任何有关台独的字眼，可预见台独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民进党的第二张神主牌应该要正式下架了吧。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请听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

0: 苗政府扩军修建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开讲。
6: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7: 大家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请听。民进党死抱台独纲领，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现状的真正破坏者。
7: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称，要发给0岁到18岁儿童和青少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不排付且与现行补助叠加，不互斥。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6: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宣称，所谓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岛内舆论怒呛。既然如此，民进党当局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此应询时表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固守所谓台独党纲，执意谋独，不得人心，此举严重违背岛内民众求和平谋发展的主流意愿，若其继续执迷不悟，逆势而行，必将遭到强烈民意反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下面请听谢楠的解读。
8: 近期民进党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再度成为了两岸各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访华之后，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明确的对外表态，如果因为台独引发两岸冲突的话，美国不可能在9500英里以外去参与这场冲突。 那么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以及我们长期的强力的遏毒，其实对台湾社会内部的冲击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民进党当局非常的狡猾，尤其是赖清德对外声称不存在所谓的台独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狡辩之下，我们会看到岛内各方政治力量，尤其是在野蓝白，纷纷直接要求赖清德和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台独政党在岛内执政，其实就是台海最大的风险源。那么这样的一波的政治的施压，使得民进党当局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那我们要指出，为什么今天的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党纲会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党纲其实奠定了今天岛内民进党和民进党政客的谋独的底色。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虽然台湾的政治生态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民进党当局也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决议进行过相应的所谓的调整，但是其台独党纲的存在使得这个政党的谋独的底色没有变，这就使得民进党今天执政的赖清德当局的谋独的行为一直成为台海最大的乱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外界当然会要求民进党和赖清德必须要正面处理台独党纲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民进党也好，赖清德以及其他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就是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提及废除台独党纲。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今天执政处于困境当中的民进党和赖清德而言，台独党纲是其凝聚声律基本盘，稳住其声律支持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一直讲绿营有两张神主牌，一张是台独神主牌，另外一张是所谓的反核神主牌。反核神主牌在近些年来，由于台湾的这个电力供应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已经被赖清德自己废掉了。因此赖清德和他的亲从们必然会花更大的力气去全力保住台独这张神主牌，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废除台独党纲。但是势比人强，两岸关系情势的变化，台海局势的变化，有的时候往往超过我们的预计。如果今天岛内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不能够体会到两岸情势的变化，不能够体会到台湾社情民意的变化，不能体会到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死抱着台独党纲不放的话，那么我觉得他未来必然会受到更加强烈的民意的反制。
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称，要发给零岁到十八岁儿童和青少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不排付且与现行补助叠加不互斥。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9: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6: 陈先生，赖清德推出零到十八岁每月5000元新台币成长津贴，且不排富不排恶，从台湾财政与社会福利专业角度看，这项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与合理性呢？
9: 针对赖清德当局近期推出的零到十八岁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这样的一个政策，不管是从财政的一个角度，还是从社会福利的专业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已经在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质疑。首先从财政的一个角度来说，目前台当局现在高举债非常高，完全不具备相关政策可持续性推进的这样一个条件。我们从当前零到十八岁这项新政所可能花费的这个年度预算当中就可以看到，目前岛内零到十八岁的人数大约是200万人，如果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那么每年的支出就会将近2000亿元新台币。那么这个2000亿元新台币对于台湾地区的财政的占比，台湾老百姓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2026年台湾地区的财政基本面就可以看到，它的总收入大约是2.86万亿元新台币，总支出是3.04万亿元新台币，其中赤字将近了2000亿元新台币。如果说再加上旧债，全年的举债都会超过3000亿元。那么这一笔新增的2000亿元预算， 参进去以后，那么台湾需要举债的额度就可能要达到5000亿元新台币，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跟台湾地区的这个整个的财政增加更多的一种压力。而且我们知道2000亿元新台币它占到财政总收入的将近7%，那等于说它占到了

0: 3/3的教育的预算和1/2的医疗预算，它必然会挤压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地区现在的裁员相对来说并不太稳定。目前他称主要靠税收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它是长期依赖于股市的证券交易税，波动非常大，无法支撑长期的刚性的支出。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之后，立马台湾社会就出现了极大的质疑。而且我们从过去民进党当局这种财政买票的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都可以看到，也可能会无疾而终。蔡英文当局执政的时期推出了0-6岁当局养的一个政策，8年投入了8000亿元新台币，但是岛内的新生儿数量却从20万降到了13万，它的生育率是不升反降的。所以说也可以预计，现在赖清德当局推出的这个0-18岁的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补助，很可能走的是蔡英文当年的老路，他救不了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第二个角度，从社会福利的合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全面的撒胡椒面，它的设计也出现了严重的一些问题。首先是不排富，它违背了社会福利极弱扶倾的核心的原则。它的全民复发等于说，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劫贫济富。因为税收这是老百姓大部分都缴的钱，富人的家庭他如果说同样每月领5000元，他资源就出现了错配，这些富人家庭他根本不需要这笔补助金。而我们也知道，从国际上来说，多数国家的育儿津贴它是实行的排富加所得审查的一种制度，它集中资源是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过去在发放老农津贴、低收入补助等等当中也均有排富的一个条款。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他违背过去做的这个反对的这个无差别普发的一个状况，竟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无差别普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也引发了这样一个民众的质疑。那么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年龄覆盖度过长，资源分散相对来说就会极大的降低它的效率。我们知道0-18岁其实还分两个阶段，0-6岁这个阶段小孩刚出生，小孩也比较小，父母相对比较年轻，负担比较重，这时候给予充足的补助它的非常的合理，而且边际效应会非常的高。而到了7-18岁这时候的阶段的父母收入普遍的提升，负担下降，全面补助它的正当性已经降低了，它应该转向教育、客服、住房等等一些结构性的一种支持。所以说不管是从财政的一个角度，它的可持续的一个角度来看，还是从它的社会福利专业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很显然是一个政策买票的政策，没有办法解决台湾岛内长期面临的少子化的问题。
1: 民进党此前反对蓝白阵营普发补助，如今却推行更高成本的全民津贴。那么陈先生，这种双重标准背后的选举考量与政治逻辑是什么呢？
0: 确实，从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推出的0-18岁的补助政策，它的推出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它完全是在搞双标，它的目的也完全是为了选举利益的考虑。因为过去民进党确实，你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他之前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他骂普发是买票，是掏空财政。但是到自己执政的时候，推出的这个0-18岁普发每人每月5000元的这个政策之后，他现在就反而为自己进行一个辩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浊世经非，很明显是在双标。他从过去的坚决反对，现在到加码进行模仿，当然背后藏的就是选举政治利益的算计。他想的是怎么样去转移矛盾，巩固基本盘，压制在野竞争对手，抢夺中间经济选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双标的事实，曾经在2025年的时候，在野的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主张普发每人10000元，而当时民进党的口径是说这个违反了当前的一个台湾法律规定，这是举债在掏空台湾，这是政策买票再留子孙。但是如今民进党当局他在0-18岁的时候又搞起了全民的一个普发，目前还不排富叠加现有的补助，所以说名义上打的是照顾下一代，解决少子化，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撒钱买票。这个撒钱买票背后当然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的因素确实是近段时间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承受了较大的施政的压力，尤其是在特朗普在表达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给了台湾严正的警告之后， 台湾

0: 民进党当局面临的内外压力极大，这个时候他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去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转移外界对其台独理念的一种强烈的质疑。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他当然是想要去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然后掩盖执政的一个失败。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即将要选举了，年底马上要举行2026年九合一的一个选举。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民进党当局他当然想的是怎么样去抢夺选票，拉抬低迷的支持度。目前0到18岁约有200万人，覆盖了数百万的家庭，他直接绑定这些父母的一个选票。所以说这就在民进党看来，这是收买中产阶级、年轻家庭这些关键中间选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招数。所以说他就成为了要政策买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要想极力的去推动，背后他当然是用了政治理念来服务其执政的一个权利，所以说根本就无视固定的财政的一个纪律以及社会福利合理性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样的一个双标，这样的一个背后当然都是为了选举让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选举利益的一个升级，我想把民生福利当做一种选举的一个工具，这对台湾社会而言，短期来说是一个红包，但是长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由此带来的财政恶化、资源错配和福利伦理的崩坏，草子化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形成了再留子孙，进一步加剧社会对立的负面效果。
1: 民调显示，超半数民众认为该津贴对改善少子化作用有限。从政策实效分析，台湾少子化的核心症结究竟在哪儿呢？陈先生，
0: 在解决问题来说，我们讲要系统的、全面的解决问题，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前面对岛内少子化的问题，民进党当局端出的这项政策，岛内民调机构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这样的津贴对改善少子化作用有限。这就要回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当前台湾地区少子化，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难道是没有钱吗？它背后是不敢生、生不起、没人带、对未来没有安全感这个系统的问题。如果说单靠每月提供5000元津贴的这样一个补助，那么解决不了岛内少子化的结构性的症结。目前大家知道台湾地区少子化背后根源的，就知道它关键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青年薪资长期冻涨。从岛内现在薪资结构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月薪大概是3.5到4.5万元新台币，20年几乎没涨。也就是说他现在拿的钱跟20年前他的父辈拿的钱基本上一样，但是物价已经天差万别啊！现在物价是这急速的一个高涨，但是薪资20年都没涨过，这种薪资追不上物价，导致现在年轻人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于是催生了少子化。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是生活方面的，一个方面是高房价，另外一个高方面是育儿的成本不断的攀升。从房价的一个角度来说，台北的房价现在高达15到20万一平，就是相当于一平就3.3平方米这样的一个价位。而这对于普通的年轻人、普通的家庭来说，买房要不吃不喝20年甚至30年，所以说导致现在很多台湾人、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当然还有一个另外的因素，就是育儿的成本比较高涨。现在0到20岁平均花费的这个经费，现在目前岛内相关机构统计，在岛内养育一个子女可能平均花费也从0到20岁要到573万元新台币。所以说这样一个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另外除了这些经济方面，就是职场氛围和整个社会的一个环境方面也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在职场当中超长的工时，年轻人加班成为常态，回家已是新生业，所以说更多人就不愿意，也觉得没有时间去陪小孩。那么而且岛内的托育资源严重的不足，女性的职场呢还经常陷入到一些职业的陷阱啊，比如说高学历的女性占比过高，但是育儿的责任全压在母亲身上，育婴假也没有得到保障，返岗还会遭到歧视，升迁会受到阻力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些之外，社会层面的婚姻和观念的一个变化也是导致现在台湾少子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台湾岛内的一个结婚率是暴跌，2025年 他的促结婚率只有3.05%，其中20到29岁的女性有偶率不到30%，这个不婚成为常态，而且出狱的年龄也在推迟。年轻人更是从多子多福的观念变成了及时行乐、婚姻非必须、生物非义务的这种价值观的一种转变。所以说，这也加剧了台湾岛内的一个少子化。当然，另外的一个因素跟大的环境也是有关，对未来安全的一个焦虑，对未来发展的一个焦虑，也是影响台湾市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民进党长期操弄对立、备战、征兵、延长防空演练常态化，年轻人就普遍担心战争，社会安全感也不断的一个流失，所以说使得年轻人就觉得不敢生育。与此带来的就是台湾岛内的少子化陷入了恶性的循环。过去虽然8年投入了6000到8000亿元新台币去催生，但是新生儿从过去的20万降到了13万，生育率已经跌破了一，成为了当前岛内的这一种显著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种从分析的刚才的诸多因素都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少子化它是一种系统性的崩溃，单靠津贴是没办法解决，只有从经济、从时间、从观念等等这个方面齐齐发力，才能够长期扭转这种局面，否则你再投入再多的钱恐怕都是无济于事。
1: 那么此类选举前撒钱式福利政策对台湾社会公平、财政纪律与长期治理会带来哪些潜在负面的影响呢？陈先生，
0: 我想0到18岁这样一个年轻人津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岛内政策买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也是岛内选举型政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破坏性的问题。选举之前撒币式的福利政策，这对台湾的社会公平、财政纪律和长期的治理来说，都会造成重大的负面的影响。首先，这种无差别的大额普惠式的津贴，它本质是以透支未来换取短期的选票，并非真正的民生改革。它会从公平秩序、财政体系、社会治理三大层面埋下长期的隐患。首先，对于社会公平来说，它扭曲了福利的原则，撕裂了岛内的社会的阶层，助长了不良的风气。这种福利分配它是本末倒置，目前呈现的这种扶弱济贫的宗旨并没有得到体现。这种政策不排富、无门槛发放，所以说使得这个实际的福利的差距、贫富之间进一步的一个差大，在拉大，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反而呈现一种不升反降的态势，而且这在催生福利依赖、弱化个人和家庭责任意识的同时，也激化了岛内的朝野对立，让岛内的社会共识彻底的一个瓦解。因为民生议题沦为了政治博弈的工具之后，社会就难以形成统一的这样一种生育、养老、财税的共识，那么公共治理它的这样一个凝聚力就会持续的一个涣散，而且再留子孙的一个方法使得代际的公平就遭到了严重的一个破坏，然后现在将所有的压力全部转嫁到未成年的下一代，那么未来青年他就会承担更高的税负、更少的公共资源，形成了上代消费、下代买单的世代不公平。对于财政纪律来言，突破了收支的一个底线，债务失控、财政体系系统脆化弱化的一个问题也会得到一个突出，因为这笔刚性的巨额支出它打破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挤压了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刚性公共的一个投入，债务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财政的抗风险能力大幅的下降，扭曲财政政策的一个导向，也导致税收调节的一个功能彻底的一个失效。所以说这样一种撒胡椒的一种方式，对于财政纪律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当然对于长期的一个经济发展来说，它也是透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使得未来的治理效能持续的一个退化。因为有了选举，往往他们想的是4年1次的一个选举，那么政策出台也是短期的一个视野，政策的短期化盛行，那么长期化的发展规划就被迫搁置，所以说执政团队的重心就放在了选票的争取，无心深耕长效的治理，那么社会的发展长期就会陷入到停滞不前。那么民生问题治标不治本呢，反而也导致社会矛盾反复的一个积累，民怨你要撒钱最多只是暂时的掩盖，后续的矛盾还会集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这对于岛内的治理公信力的一种崩塌，公共政策权威性的一个下降，由此带来的就是营商环境的受损、产业与人才吸引力的下滑等等一系列的骨牌效应。 我想这个短期傻逼的一个福利，最多只能是短暂的安抚民意，博取政治的选票。但是台湾社会恐怕得长期付出长期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对立、财政纪律的崩坏、债务风险的高企，而且可能会不断的消耗台湾社会的发展能力和治理的韧性，为未来的经济、民生、社会发展埋下了多重的隐患。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番表态引发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那么，赖清德对特朗普此番言论有哪些不满？他又打算继续拉拢哪些外部势力充当靠山？具体内容，接下来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解读。那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近期这一系列涉台言论让赖清德深感焦虑。为此，赖清德不断改口调整台独说辞，同时也对外表现出对美方的不满。那么，首先请问唐桦女士，您认为赖清德的不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看待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地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地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地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2: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注意到赖清德现在是要想寻求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想要押宝美国民主党。那么请问谢楠先生，您认为此举是否会触怒特朗普？赖清德是否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4: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2: 是的。另据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 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或将进一步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请问邱毅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4: 日本在新版

0: 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5: 两岸微旅行，前一段时间北京地铁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骑行加地铁会给旅行带来什么新变化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话题。
6: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务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34岁店主窦立拼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点亮乡村旅游新生活。
5: 乐游风向标，关注两岸媒体荆楚行。
6: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省常山县，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
5: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跟着学长走四方。西安自古是帝王都，历史上呢，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陕西西安建都，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唐宫奇案之青雾凤鸣等电视剧，令很多游客，特别是文博迷们，对于大唐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6: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近年来啊，博物馆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吸引越来越

0: 越多的年轻人前来参观。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1: 大家好，我是台琴小姐姐郭玲玉。那我的旅行呢是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2: 一到了陕历博，
1: 哇，真是
2: 人气爆棚。
1: 那它展览分为三个展厅，七个阶段。这边呢它有一些馆藏，那你们就跟着老师可以来看。
2: 秦汉时期呢，这边有一个西汉皇后之玺，就是唯一发现汉代皇后的玉玺，它是离湖钮，非常的威严，是以新疆的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晶莹圆润。然后呢，它的那个玺钮呢为高浮雕的匍匐的狸虎形，哇，形象凶猛，狸虎的威严的体态呢交健。然后它的那个玺面的阴刻篆书写的是皇后之玺四个字。
3: 哦，这个都很清晰的看到了。
2: 对，会很清晰的看得到，而且我们也是说很少会看到皇后的玉玺。
3: 对，
2: 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再来我们会看到是鎏金银竹节红钧炉，然后炉盖，它的炉盖是透雕的三鸾，哇，层层叠叠的哦，它是盘龙纹的底座，然后是鎏金雾银，据说这是汉武帝信仰长公主的一个宫廷用品，每一处纹路呢都流淌着大汉雄风与雅致。还再来我们会看到是彩绘的燕云铜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对，是汉代的环保设计的一个灯，然后烟雾会通过焰井导入水中去净化。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秦桂色俑，这边也有，就是也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出土的，细节呢展现了秦代的工匠的技艺。那隋唐这边呢有一个是镶金兽首玛瑙杯，哇，这个就是唐代的孤品，它是蚕丝玛瑙雕刻的，是首批禁止文物出境展览的文物。再来呢还有一个是鎏金五马衔杯文银壶，这是唐代的酒器，哇，五马的造型呢非常的生动，也反映了盛唐的气象。然后呢跟着老师呢我们还会看到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就是骆驼它驮载的七人乐队，哇，它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
3: 这个我们好像也是在图片上有看到。
2: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鸳鸯莲瓣纹金碗，
1: 哇，这个今晚就也是被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哇，要拍摄也是要挤进去拍，它那个莲花纹饰真的是太精美了，然后内壁呢还刻有动物的纹样，然后呢还展现了那个工艺真的是登峰造极。
2: 其他的珍品呢就是独孤信多面体梅金主印，这个我们其实之前
3: 介绍过，
2: 我也对这个主印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独孤信多面体的梅金主印呢，它是这枚印章呢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一个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那其中呢只是个正方形。印面者呢规范的楷书的英文，然后呢26个印面呢它是记录着这三朝国葬的一个传奇。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职位。
3: 很多职位。
2: 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文物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它香囊呢外壁是用银制的呈圆球形，整体镂空，然后是平衡的设计，使得香料呢不会洒落，哇，它展现了一个精密的机械原理。然后唐朝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呢它作为燃放的固体香料，具有华丽精美的那个时代的审美特点，也体现了开放的唐朝社会的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观念。
1: 哇，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那个文物。在看完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呢，那些精美的文物的形象哦，仍然在我脑海里不断的浮现，像那个人面鱼纹里的一个，它展现了一个鲜明的智慧，然后青铜礼器的礼乐秩序，还有三唐三彩中的盛世气象，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明的传承者。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就像一座时空的桥梁，让我们得与以千年以前的祖先来对话。然后在触摸这个历史有温度的同时呢，哇，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华夏"两个字的重量。哇，这份文明的基因终将在世世代代中相传，越发鲜活。哦，我在这里，我这里的展品确实很多是没有见过的精品文物。因为这些文物呢，也使得陕西历史博物馆，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在人群拍照，完全是要卡位，然后拼卡位、拼手速，真的。如果你喜欢历史和艺术，陕西历史博物馆呢是绝对值得来看的。哇，这里有好的讲解老师和丰富的展品，哦，让你的体验是非常值得来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少城市啊，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可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啊，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
3: 前一段时间，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1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骑行加地铁会给旅行带来什么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5: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6: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5: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6: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5: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6: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5: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7: 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融融。
5: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8: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5: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9: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

0: 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0: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130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2: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又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
1: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0: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0: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3: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 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4: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木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白墙黛瓦，原木暖光，这里飘散的不仅是咖啡香，更承载着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34岁店主窦立拼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
5: 这间咖啡馆不仅是休闲旅游场所，更是年轻人返乡创业、激活乡村活力的生动样本。请听报道。
6: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立拼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7: 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6: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她们大多年过50，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8: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来。
6: 最初，窦立拼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7: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6: 同年9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9: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6: 现在，窦立拼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7: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6: 窦立拼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7: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 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陆羽泡的茶像幅泼墨的山水画，多年来周杰伦歌曲中的诗意茶境藏在一代人的青春旋律里，朦胧又悠远。如今呢，这场笔墨山河般的茶中盛景在茶圣陆羽故里湖北天门真切落地。近日，两岸媒体《荆楚行》走进天门陆羽茶园，来听总台记者大伟的报道。
2: 近日，两岸媒体《荆楚行》走进湖北天门陆羽茶园，台湾媒体人采茶制茶，品千年茶味，山海隔不断文脉，一茶牵两岸初心，立于青山叠翠的陆羽茶园之中。来自台北的记者邓志源道出了两岸茶园的联系。他坦言，茶文化深深融入台湾民众生活，听闻大陆陆羽故里的千年茶史，心生无限向往。面对两岸茶饮的特色差异，天门市集陆子监茶法非遗传承人万家新给出了最温柔的答案。无论是台湾闻名遐迩的洞顶乌龙，还是大陆的绿茶红茶，枝叶有别，风味各异，归根结底都是一片树叶诉说的中国故事。
3: 小万老师，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小邓，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陆羽的出生地。在台湾非常流行喝茶，您觉得台湾的茶跟大陆的茶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像我们台湾有非常有名的洞顶乌龙，但是呢，不管是我们的乌龙茶也好，还是我们的红茶绿茶也好，其实呢，我们都是一片树叶讲成的中国故事。
2: 邓志源
3: 来到这里，陆羽的故里茶特别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我刚刚在那边也喝了嘛，然后喝茶之后我觉得说特别香，而且我就自然就会放慢喝茶的速度。我觉得台湾的优势在于台湾在茶上面的包装跟创意，大陆优势是茶的正统，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可以结合。回去之后的话，我也会跟我的一些亲朋好友，跟一些年轻的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让他们来这里体验一下茶的文化。
2: 当经典歌词邂逅千年非遗，浪漫便有了具象的模样。万家新身着雅致盛唐服饰，以陆羽茶经古法制茶，茶沫入汤缓缓舒展，茶汤流转光影浮动间，恰似水墨晕染山河。万家新，
4: 周杰伦有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爷爷泡的茶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陆羽泡的茶像湖泊墨的山水画，一会儿我会让大家看到这幅真正的山水画到底长什么样子。白色的像云，然后中间的呢像水中漂浮的浮萍，而底下呢像倒映的山，所以它就是一幅泼墨山水画。
2: 邓志源，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因为我小时候就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茶跟山水泼墨画有什么关系。它倒进去的是粉末，然后整个绽放出来，就真的像一幅山水泼墨画，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些魅力，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很感动。
2: 山野藏青韵，茶香玉知音，满目青翠的佛子山茶园也让台湾记者吴雨涵倍感欣喜。
5: 这是第一次来到天门的这个佛子山茶园，然后一进这个茶园就觉得说，哎，就是满面的青翠还有茶香扑面而来，然后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也是就是茶文化的爱好者，因为两岸呢本身就有就是相同类似的这个饮茶习惯，所以其实透过就是相似的这个记忆连结呢，其实可以让两岸人民就是更

0: 好的互相交流。
1: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海峡浅浅，茶香漫漫，愿这缕唐宋清风延绵不绝，让两岸青年以茶为媒，以文交心，在一脉茶香中读懂同源根脉，让中华茶文化岁岁流芳，生生不息。
2: 品完天门陆羽故里的茶，两岸媒体又走进了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多位台湾记者沉浸式探访虾稻田园产业基地，亲身解锁一只小龙虾从生态种养、全域流通到文旅出圈的财富密码，见证小小水产变身千亿吸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奇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大维的报道。
1: 换上防水服，台湾记者走进万亩虾稻田，亲身捕虾，与农户合力起网，鲜活饱满的小龙虾接连入网，丰收氛围拉满。一池养虾，六月种稻，同一块田地高效复用，大幅提升生产力。台湾记者何慕民对潜江独创的模式连连赞叹：虾在稻间游，稻以虾粪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互绿、稳粮、增收三重效益。何慕民。
3: 我身后的这边哦，就是潜江小龙虾的虾田，啊，我们现在看到是它是水是满的，这是拿来养虾的。但是呢，到六月的份的时候呢，它就水就会抽掉，开始种稻。这个水池跟田既然是同一块地，那这样子有就有更高利用效率，大量的增加了。

0: 现让台媒直呼震撼。台湾记者蔡淑娟实地了解到，钱江高峰期每天近3000吨小龙虾销往全国，依托13条冷链专线，4到14小时便可通达全国600多个城市，高效完成早捕、午分、西到全流程。从养殖、分拣、冷链物流到品牌运营，钱江龙虾构建完整产业链，撬动近1000亿产值，带活县域经济，带动数万群众就业增收，是名副其实的富民吸金产业。钱江小龙虾交易中心郭颂：
1: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来到全国最大的鲜活小龙虾交易中心。高峰期的时候，每天有近3000吨货从我们钱江发向全国。
0: 蔡淑娟：
2: 我觉得这个产业链很神奇，又马上早上抓了，现在就分拣，看得出来这个市场是应该是很赚钱的。嗯，这是一个好的产业。
0: 田园钓虾，百味品鲜，全新体验让台湾记者吴雨涵倍感新奇。他表示，台湾虽然也有小龙虾料理，但更流行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休闲方式——钓虾场。这次在钱江，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多样化的龙虾料理。钱江深耕烹饪技艺，拥有120余种龙虾做法，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肉质 Q 弹洁净，口味丰富惊艳。他诚邀台湾小伙伴前来钱江，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和特色虾味。
3: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有意义。因为像我在台湾也没有钓过虾，也没有钓过鱼，然后这次呢，就是钓虾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要拿一个长长的钓竿。在钓虾的过程中，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希望呢，就是台湾的朋友们，就是有空也可以来湖北钱江就走走，然后不管是来放松哈，或者是来品尝美食，我觉得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因为像台湾其实能吃到好吃又道地的小龙虾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这边湖北的小龙虾也有120多道的这个做法，甚至是有申请到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呢它会有非常多不同于就是台湾小龙虾的做法。那如果说是喜欢小龙虾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来湖北走走哦。
0: 小小龙虾不仅擦亮钱江产业名片，更成为连接两岸乡情的温情纽带。无论是钱江全虾宴，还是台湾的钓虾趣，都承载着同一种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依托生态养殖全链赋能，钱江龙虾以产业之力激活乡村活力，以美食之桥拉近两岸距离，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两岸交融的温情更浓。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浙江省常山县地处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省交界的水陆要中，多元的文化因子在此沉淀，当地民众在对本土文化的珍视与坚守中，让这些古老文化得以跨越时光，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2: 走进老油房，金灿灿的油液带着天然的清香，在榨油仪式上还能听到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而在方寸蛋壳上融合阴刻、阳刻、浮雕等技法的蛋雕艺术也已走进校园，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延续和发展。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省常山县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
3: 飞耶！天地开张了个光，跟着弯道降吉祥，东边一朵祥云起，西边一朵紫云开，祥云起，紫云开，满堂宾客登门来，佛爷佛爷佛爷，
4: 这就是咱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是的，
4: 叫常山喝彩。
5: 常山喝彩歌谣，刚才听到的是喝彩。喝彩呢，可以追溯到北魏，史料记载1600多年了。
6: 常山喝彩歌谣在当地流传已久，每逢结婚、上梁、祝寿、春种、秋收都会进行。仪式又分喝彩和歌谣两种形式，喝彩侧重于氛围，歌谣侧重故事，两者共同构成了常山喝彩歌谣这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我们家已经传承了6代了，
4: 哇！
5: 每年的榨油
4: 啊，
5: 我们都会奉上我们常山的固有的这种喝彩仪式。
4: 嗯，咱们的今天这个油房开榨了，这个喝彩的仪式就算结束了吗？里程了吗？
5: 哎，我们还有榨油仪式呢。
4: 还有
5: 那号子声加上我们的歌谣。
4: 哦，
5: 今天我们只欣赏了喝彩
4: 啊，
5: 接下去看看我们的歌谣。
4: 哦，走。
6: 常山县是全国油茶重点产区，有着中国油茶之乡、浙西绿色油库的美称。喝彩喝的就是常山山茶今年榨油季的开榨仪式。
4: 太棒！这么一喊呐，这榨油起来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5: 是这样的。
4: 嗯，
5: 说我们每年啊，只要号子声声响，幸福安康是万年长，老百姓就等着这一声号子。
4: 刚刚我们一进来这个油房啊，就扑鼻而来这种满满的油香，就感觉特别的香，而且它不是那种油腻腻的香，它带着一种那种油的清香，这就是我们茶油的一个特点。
7: 对，这就是我们古佛家榨的一种吹油的，就是这种味道。是我的祖宗世代都榨油的。
4: 哦，
7: 据历史记载，木炉榨汁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走到
4: 八百多年。您的这个木榨有多少年了？用了多少年了？
7: 这我爷爷讲，我爷爷的爷爷就有了。
4: 哦，就是这个吗？
7: 就是了，
4: 一直传到了现在。
7: 一直传进来。试两下吧。 已经不错，已经不错，已经不错了，非常不错了。
4: 从开头到结束，这得多长时间？
8: 50分钟我可以。
4: 50分钟。一干就敲50分钟。哎，您做这个打油工做了多少年了？
8: 做了30几年。
4: 30几年。哇。
6: 唐山古法榨油是一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要经过原料精选、
9: 碾磨、
6: 炒制、蒸坯、包饼等多个流程的准备，最后进入木榨压榨环节。榨油师傅将包好的饼坯整齐码放入木榨槽内，饼坯间用木楔填充，再有节奏的撞击主楔，通过物理压力逐步挤压饼坯，将其中的茶油榨出。整个过程完全依赖于手工与自然之力，保留了油料的天然风味。
4: 哇，这是最新鲜的出来的油。哇，你看这个颜色，是这个金灿灿的黄，还带有一点点的绿。
7: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茶油的颜色。哇，香啊！
7: 其实里面喝山茶油哈，其实没到嘴里的时候，你先鼻子先享受的，先味道先
4: 来的，
7: 再到嘴里这样，
4: 瞬间这个香味在你的口腔里面，然后一下蹦的一下就到来了你的鼻腔里面。
7: 对，就这样，对，
4: 就是这个茶油独特的、独有的这个茶香。还有一点点温润的油香在你嘴里，真的是香。我这是第一次哈，在这个老油房里面，就是大鸡出来的滴下来的最新鲜的特级初榨，这种感觉太棒了。大家来到我们常山，不妨来这个我们的老油房里面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油茶的文化，然后顺便呢也尝一尝我们这种大自然的馈赠。
6: 唐山贡面又叫索面，制作于唐咸亨年间。历史上唐山索面曾进贡过朝廷，每年达数百担之多，所以称作贡面。它白如银，细如丝，犹如精致的艺术品。
4: 它是怎么变成这么长的？
10: 手拉的。
4: 我试试。哎，我跟橡皮筋一样。
10: 对。
4: 哦，拉到这个程度再去醒。
10: 哎。
4: 再醒完多长时间呢？
10: 醒个10来分钟。
4: 然后再拉。
10: 再拉。
4: 要醒反复这么几次。
10: 3次才拉到这么长。
4: 啊，哇，你看这是这个唐山的我们的贡面的一个独特的叫技艺手法。
10: 对。
6: 贡面制作工艺复杂，要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盘面等10多道工序，全过程需要18-9个小时，是一项劳心费力的手工艺。辛苦不过贡面匠半夜起来把天望，便是制面匠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4: 哇，是如此水灵的一碗面。没错，我觉得用水灵这个词儿是非常贴切的。你看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泛着黄黄的这个小油花啊，不是香油，就是当地的山茶油。嗯，鲜美。这个汤呢略带一点的咸味儿，而这个茶油的味道呢慢慢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散开来。嗯，你甚至可以用脆来形容这个面，好像你的牙齿在切断一根根的粉丝，但是你再嚼面香就出来了，它不是粉丝，这种感觉很棒啊，好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一起关注影响世界的珠子，台湾教师林玉慧带两岸听友去小众博物馆探寻珠算之美。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3: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大陆的橄榄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生活乐分享与您关注相关的情况。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作为一项公众开放的社会性机构，博物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人们在闲暇之余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主要场所。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博物馆在展览、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及相关文化事项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于社会各界通过这些实物了解相应的历史文化信息。
3: 为了更好地研究传承珠算文化，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台湾教师林玉慧走访了位于南通的中国珠算博物馆、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他觉得这种静态化的保护

0: 方式虽然将物品实体保存下来，但无法将与之相关的传统技艺等非物质事项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来。他认为，这对于珠算这项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保护而言，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损失。所以，林玉慧老师建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和创新。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玉慧老师的分享。
1: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馆，虽然我们把算盘送进博物馆，但不只是珠算文物的典藏，博物馆也提供民众走进博物馆进行博物馆教育，这是一场文化教育和博物馆教育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2: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不同计算功能的算盘，展现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3: 我们珠算博物馆呢，馆藏不仅具有完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博物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算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兴盛时期，集市无数，财税完善，贸币改革，经济昌盛，对珠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博物馆呢还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的同和堂的算盘，经专家考证呢，是把算盘呢是宋代的算盘。宋代的算盘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一下五珠，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圣纪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九米，高2.75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算珠，总重量呢为5.25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化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呢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算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波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三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三年，上三下五珠，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奇兽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督纪委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督纪委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杜继伟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4: 作为珠算文化传承人，台湾教师林玉慧认为，珠算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珠算文化不仅在林玉慧老师这里守正传统，还积极创新，融入社会，照进现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之路。 林玉慧十分注重两岸珠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他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珠算文化与其他非物质遗产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0: 同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和创新，例如研究开发新型的珠算教材和教学软件，提高教学效果，研究珠算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结合点，为珠算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生动有趣的珠算教学视频和课件，让更多人轻松学习珠算。为让两岸大学生认识更多非遗文化，他引导学生创新地进行非遗加互联网的创业课题研究，在传承与创新的碰撞和融合下，激发出珠算新的生命力。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林玉慧老师的分享。
1: 我们的珠算要能够运千秋传千世，运千秋呢是指的是我们文化传承千秋万世，那传天下呢是指的是珠算文化世界传播，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珠算。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好，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珠算，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当地的文化教师，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珠算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5: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珠算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珠算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1: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得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四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珠算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滑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 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

0: 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宝藏思想，其实它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1: 让非遗珠算活下来、活起来，离不开像林玉慧老师这样的非遗研究者、传承者以及从业者的坚守、传承和创新。当前，非遗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互联网、新媒体传播平台等个性化需求为传统文化打开了遇见年轻人的大门，珠算文化将会走得更好、更远。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

0: 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1: 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4: 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多样性，使其成为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3: 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与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呢，写于其被贬黄州期间，词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5: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6: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5: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4: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5: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经历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

0: 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疏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1: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悠闲，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影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苏轼的粉丝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他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瘴里徐步转斜阳，它以瘴里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私语。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乐天的吗？不是的，它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寓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瘴疠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它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打动亿万观众。影片中出现的橄榄，既反映出潮汕人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日常，又以其先苦后甜的独特风味巧妙突出电影主题。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6: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5: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6: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5: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6: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5: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7: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5: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7: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4: 就大陆而言，橄榄还是较为小众的果实，但随着种植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正逐渐化身为各类新式饮食搭子，走进年轻人的食谱单。这些新场景将为橄榄未来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8: 目前 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枝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5: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8: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5: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8: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3: 其实说起橄榄，很多人容易把它和油橄榄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油橄榄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来听报道。
5: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9: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下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5: 油橄榄被称为一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9: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5: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9: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3: 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如何认定？每天限驾八小时是否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针对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5: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4: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6: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4: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7: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4: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6: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的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下一首歌要和你分享到来自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美丽的日子》。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这首《与你常在》献给所有在无常世界里成为彼此常属的灵魂。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也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下一支歌，我们一起来听到阿肆和 Yoga 林宥嘉演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歌曲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心绪。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见到你》，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来自白安的演绎。那这首歌呢，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了这首歌里面，那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白安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送出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继续送出来自杨乃文演唱的《明天》。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演绎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这样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那最后要送出到的歌曲是来自维利安那一首明天再见，也用这首歌和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至港，伫即地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1: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逐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这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到。小报，即个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上届新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文化遗产单元，会甲乡亲继续来行入到一个系列节目。管藏显目包，管藏显眼包。今仔日要来去到的是伫个山西的介休博物馆，来去看一只不加特别吼，唔过古锥古锥的动物。呀，这头壳顶只有一个角，这种动物叫做雉，闽南话讲叫做雉。一雉即一日呀，伫个甲骨文都有记录了。伊后来又个是按怎发展，会去加法律和加这。判案来结言，又个是按照道道来演化，假设咱起码在汉字法律的法这一字，也除了讲伫个博物馆内底，伫咱起码生活吼，伫个多一寡所在，佮看到在这种动物，吼咱今仔日的社会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大家来分享《虎星六记》集合三文集，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三文集。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也是伊的第三季，叫做《坎坷记仇》。这部分记录的是作者因翁阿婆和安怎一种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也说来，咱会继续来进入。闽南永生堂，最近甲乡亲来讲的是在喜神永生，吼，也来讲到这饮食，正是永护咱细胞的一个黄金的好时站。这个饮食对应的是咱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饮食用多一寡简单的方法，就会当来永护咱的气，也为食食啦，为呼吸，搁一寡简单的锻炼运动，种种在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会继续跟咱来开讲，饮食通气气血足。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和头先甲乡亲来道小报，说来文化遗产，咱头先来开讲。
2: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二十多年前，厦门人
3: 发生。
4: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1: 管藏显目包，管藏显眼包。今仔日咱是来到介休博物馆，来看一只生作特别个古锥的动物，叫做海蟑蟹雉，伊是琉璃来做的。亚兰德行来讲，这个介休博物馆伊啊，其实是伫个山西吼，山西的中部，就是咱起名这寒食节。

在介子推吼，伊生活所在就是伫个介休。呀，山西是中国琉璃建筑上个重要的一个山堆，介休又个是山西琉璃上个重要的山堆，伊又个互人叫做是琉璃之都。今仔日咱来看这香目包吼，这个宝贝叫做琉璃屑质吼，琉璃的海材，伊也是明代的物件，位头到尾拢是这个金灯灯的颜色。讲到这海材，伊也是咱中国古代神话内底一种神兽。为伊的体型来讲，那是大只，甲牛要变大只；，原来细只是甲羊差不多大小。伊啊，甲麒麟是生作要相款，面啊看起来熊熊，目睭是大玻璃，目神是金灯灯，也伫个头壳顶只有一个角。听讲这种海材真聪明，吼，会来辨是非，来认好歹。伫上古的传说内底讲啊。这只独角兽吼，也是帮助法官来断案。那是拄着歹人吼，直接伊就用伊头壳顶的这个角，安尼给扯过去。那是讲啊，拄着好人，伊就乖乖吼，真温顺的为边啊行过去。应该讲啊，是一个真勇猛、真恭敬的象征。也听讲，这只海在伫四千多年前，伊就带着当时的大法官高尧来断案。也到建国时期，海在就和楚王。来做设计，设计伫个即帽啊顶头。为近代开始啊，即顶象征律法的帽啊，一滴就是即执法官员因的官帽。也到即马，咱伫个法院呐，啊是检察院的门口，有那是看到海在的即身影。伫个咱新中国的第一柄的法锤，也有甲伊刻伫个顶头。咱得做伙行入到博物馆来去看伊。在明朝时阵生做什么款牛，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0: 介休博物馆里的这位选手，可能是史上最早的职场演技派。圆溜溜的眼睛，微微皱起的眉毛，像不像突然被点名发言的你？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又或是电梯口突然撞见老板，
1: 想摸鱼，
0: 嘴角拼命上扬，却还显得似笑非笑。这哪里是个动物，分明是戴着琉璃头套的社恐打工人。碎掉，
2: 活做不完啊！
0: 他叫谢志，但别以为他只会猛，大多时候他都是凶巴巴的，比如这样、这样、
1: 这样，
0: 还有、这样。作为中国本土独角兽，从一开始他就和传说中的人物站在一起。那是4000多年前，首席大法官高尧常常带着他开庭审案。
1: 这是我上司。
3: 大人，我是冤枉的呀。
1: 大人，我也是冤枉的。
0: 高尧总说，
4: 有罪则处，无罪则不处，
0: 意思是他用脚顶谁，谁就是坏蛋。
4: 我们这只小萌兽可是神灵的化身，谁都别说谎，
5: 真相只有一个。
0: 在信史中，这只小萌兽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上，这个字念雉，就是一头长着独角的小兽。或许是因为传说的加持，后来就融合演变成了这个字法。相传在战国时期，这只小兽被楚王设计在了帽子上，
1: 故也是艺术家。
0: 后来秦灭楚，秦始皇将帽子赐给了御史大夫，这顶帽子就叫谢志冠。自此，这顶象征法律的帽子就一直戴在执法官员的脑袋上，叫法官。哎，等等，我的功夫怎么好像只有顶帽子啊？明清两代，文官的官服化飞禽，武官用走兽，只有最特殊的封县官才能用谢志，因为他们负责监督执法。
5: 啊，这下功夫齐活了。
0: 到了今天，这只凶巴巴的猛兽依然站在法院和检察院门口，雕刻在新中国的第一柄法锤上，还总是有法考生们送来各种好吃的。
6: 哭哭，谢志保佑我法考上岸。
1: 书山有路勤为径，不学求我
0: 也没用。但我们这集的主人公却又出现在了一座座古建的屋顶上，在这些地方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只脊兽。或许是因为站得高就会望得远，人们以此祈愿司法清明，朝纲稳固。而在高高的屋顶，谢志也结交了很多朋友，有时甚至热闹得像一个游乐园。他们样貌不同，位置不同，功能不同，但都各司其职，守着自己的阵地。
7: 神兽们，操练起来！

他们的存在是守护，是陪伴，也是载满人间烟火的遐想。哎，举头三尺有神明，别做坏事，他们看着呢。

0: 各位乡亲，过几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下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会当使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或者是回放点听。所以做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闽南风啊，今仔日继续甲大家来分享散文集《浮生六记》，这是200多当前清朝的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伊伫到光绪年间，伊的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发行，愈来愈侪人介意，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内面这些人性化的描写，应该说也是跨越时代，引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的共鸣。两方对这部册也有一些这些合作，来改编成这昆曲，在苏州的葱龙亭来表演。也葱龙亭这个所在，也是沈复在《浮生六记》里面有写到，他也捌在葱龙亭边仔来生活。今天这回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说的是沈复和温娘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是理解整部册重要部分。这一卷啊，是把这对恩爱夫妻在封建大家庭里面这种无奈和尴尬写得让人读起来是真不甘、真感慨。下面要来讲的这段是讲到伊的小罗阿香偷摕物件，佮偷走去。温娘是烦恼受气，佮怪家己，伊的病啊愈来愈严重。也心好的安慰伊讲，唔免想伤多，而且想要现报官立案，才袂佮生空算。温娘想起家己的病患，也真感谢心好遮侪年来体贴照顾，怨叹讲家己命苦。病入骨髓，无法通陪心腹行到老，无法通看到后生放心娶某，真艰苦心。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线而讲闽南话。我紧请老德赶得来，看到云面相变甲真凄惨，一直在画个哭。看到我到厝，伊无张持讲，你敢知影？昨下晡小奴阿香偷摕物件走啊！我请人四处找，拢找无。物件碰见是小代志，毋过阿香要来的时，因老母有再三交代的。即阵伊逃走啊，中阁过一条大江，已经是真八百啊！那万一因爸母将伊藏起来，才来要敲北咱？要安怎？我哪有面皮通去见阮阿姊华夫人啊？我讲你先卖急，你啊想搞思想啊？因若有想要靠北，就去找有钱人才对。咱翁某是两边镜头打一支嘴尔。搁再讲，伊来半年，咱有互伊食穿，也毋捌执法拍骂伊，厝边头尾啊拢知影。是这个小奴无良心，趁机会逃走的。你华界阿姊送这款失德的人来，是伊无面皮，通见你才对啊！你哪会抓倒掉？即阵啊，咱着紧去县衙报告立案，才袂搁生空算。阮听我安尼讲，

心情哪像较放松啊？不过从即起做梦含眠，常常话讲阿罗逃走啊，还是话讲暗恒敢会消心嘛？伊的病愈来愈重。我想要去找先生来给伊看病，稳当的讲。我的病起头是因为小弟跟阿母过身伤过伤心，又因为重感情落尾又受气，平常时又七八乱想，真想要做一个好媳妇，不过做不成，才会滴到头晕失神等等的尽头。人说着当前先生更加熬也无法通救，不通再了亡钱啊。想到我带你23年，得到夫君的宠爱，百行体贴，无嫌我顽皮，会当得到夫君安尼的知己，我一世人得啦。那有衫通穿烧，有菜有饭通食饱，平常的厝体，有山有石，有泉水通佚佗，那从龙亭、萧松楼安尼的所在。真正是人间的仙境啊！神仙着几世人才修炼而来，咱是什么人？哪敢愿望去做仙呢？强要去求，就会拄着静无的干扰，造成恶果。总共啊，就是夫君你对我用情太深，是我命薄无福气啦。哪靠哪讲，人生必然终归一死。一摆，咱两个半中长拆散，念面时永别，我无法通服侍你一世人，也无法通看到红心娶新妇啊，心内真是放袂得。讲了，目屎那豆啊，一粒一粒，一直流落来。

0: 小孩的时候，故乡是门脚口那条溪，原是熊烫车脚在水里踅来
1: 搁踅去。故乡是暗头时那出梨园戏，陈三姑娘予我感动甲目屎潺潺滴。
0: 故乡是梦中那支相思树，花予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港，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继续闽南风的单元，大家乡亲这回来分享清朝苏州文人沈复的人生经历的散文集《浮生六记》。下面这段讲的是温娘家己感觉到性命特别了尽啊。交代心腹就回去服侍时段，就带一个好母顺续各家一对儿女请养大汉，伊才会开目。话讲无了，煞过生气，留了心腹孤一人，一盏灯，双手空空，挂灯挂刀。我强安慰伊讲，你破病八年，有几落摆也病家拢要死，即摆安怎会讲起遮个挂灯挂刀的话啊？文公连续几落日，梦见阮爸母放船仔要来治我，目睭一开就感觉那像伫魂内伫飞，暗算是魂魄已经离开肉身啦。我讲这是失神，着食补药。静心调养，自然会好势。阮阁吐气讲，我若还阁有一丝仔希望，肯定毋敢讲假话，互你着惊。即摆风转路已经真近啦，若阁毋讲，恐惊会无机会啊！你互爸母趁出来，四界留守，拢是因为我。我死了，爸母自然会阁疼你。你也毋免去挂念我，四大人因拢有戏啊！我死了，你着早早倒去。若无法通带我的心思倒去，会用的先寄伫遮，听候你有法度才来摕。希望你另外阁娶有滴阁水的来服侍大家官，请用我留落来的囝儿，安尼我着快巴啊！讲到这，伊心肝艰苦甲挡袂牢，大声哭。我讲，你若半中长走，我是绝对袂阁娶。搁免讲，静静沧海难为水，独缺巫山不是云呐。云揪我的手，哪像要阁讲啥物？我听着伊无声闲点讲。来世两字，熊熊穿甲嘴啊合暗暗，两蕊目睭甜甲大母蕊。我一直叫伊，伊也无法通去讲话呀。目屎为伊的目角一直流落来，过无偌久，喘气的声愈来愈细，目屎豆豆啊打起，伊的神魂慢慢啊飞去，竟然过身啊。这日是嘉庆癸亥年三月三十，这个时阵我家己一个，身边无半个亲人，两手空空挂灯挂刀，这款的歹运，第时才会煞。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讲，因为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3: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是新瓜，小
3: 米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跟咱来分享延年益寿供养生。咱来讲的是时辰养生。古早人认为讲一日是分作十二时辰，按照天地之气跟咱人体脏腑相通相应的规律，也即饮食正是养气的好时机。饮食对应的是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这时啊天噗噗啊光，阳气开始生发，气经动灵。气气是由绿来转性，开始来主持咱人体气机的循环甲血供。也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当做倒一寡代志来调理身体。马秀莲教授啊，头先赶快是为一个古代的医案来讲起，来讲透过日常的饮食，按怎来调理咱的气经。
5: 我再讲一个发生在古代的医案，在金元时期呢。汴京城里的张子和医馆里来了一个女病人，她整个人就像一片枯黄的落叶，整个面色呢是灰暗的，好像灰尘蒙蔽了一样，皮肤干裂似龟甲，中医呢描述为肌肤甲错，而她的眼神呢又是暗淡无光的。为什么她会出现这些临床症状呢？通过询问发现，她因丈夫英年早逝，她终日悲忧，渐渐的连皮肤都失去了光泽。张子和把脉之后发现她右寸脉沉气如丝，这正是肺气郁结的典型的脉象。她开出了发汗解表的方子，同时呢在太渊穴施针。三日后妇人复诊时面色已然红润，他自述道：胸中块垒渐消。去年呢，我在门诊接诊了一位抑郁症的患者李女士，她在服用抗抑郁药的同时啊，我们配合肺经穴给她调理，每天让她按压太渊穴、列缺穴各五分钟，并让她配合深呼吸的练习。三个月后呢，不仅她情绪改善了，连多年的湿疹也意外的好转了。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心，它很可能根源它是在肺的。而皮肤疾病呢，不单单要外治，还需要内治来调肺，因为肺主皮毛。其实我们简简单单的呼吸训练，再配合穴位按摩，就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身心状态。肺经主食是中医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重要体现。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刻里，肺经呢通过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守护着我们人体的健康和身体的平衡。因此呢，我们应该重视肺经的健康，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中医一些调理的方法等，来保持肺经的通畅以及功能的正常发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来调理身体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肺经养生的小方法。我们先来说说在日常饮食过程中来如何调理肺经。根据素问中的理论，肺在色为白，说的是呢白色的食物与肺呢有天然的匹配度。所以呢，当您的肺功能下降时候呢，您不妨选择白色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营养来滋润肺脏，比如说 梨、百合、银耳、白萝卜、山药等，都具有生津润肺的效果。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啊，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因此多吃这些有滋润作用的食品，对于肺脏是有非常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介绍的这些食材当中，这个梨呢，它味甘微酸，性凉，它入肺和胃经，多吃梨呢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的作用，对于支气管炎、咽喉病、哮喘病等患者，能够缓解其咽干、卡痰、声音嘶哑等症状。我们可以洗净生吃，也可以呢煮水或者煲汤后食用，也可以呢用蒸梨的方法来吃。我在临床上啊，常给病人这样来使用，就是把一个梨梨心去掉，在梨心里边放上川贝，放到一个碗里边，在蒸锅里蒸熟了来吃梨，来喝梨汤，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另外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百合，百合既可以作为药材，也可以作为食材来使用，它有宁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另外呢，它还有美容润肤、润燥止咳的功效，也是日常滋补肺脏的佳品。秋冬季节食用一些百合，润燥润肺、滋润皮肤，效果非常好。我们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瘦猪肉半斤左右，再加上莲子和百合各30克，加入适量的水把它炖熟了来食用，它有滋阴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要介绍的是银耳，银耳呢长得像一朵淡黄色的花朵一样，它味甘淡，性平无毒，它具有益气清肠、滋阴润肺的功效，且银耳富含有天然植物性的胶质，它是润肤的佳品。每当秋季来临，您不妨炖一碗银耳汤，起到美容养颜润肤的效果。白萝卜它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食材，中医认为呢它有化痰理气止咳的功效，它可以缓解包括感冒在内的多种疾病。具体怎么来食用呢？我们可以将白萝卜捣汁来饮用，它能够促进消化，加快我们肠胃的蠕动，可用于缓解消化不良、恶心、便秘等症状。而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则可以帮助延缓皮肤的老化，并且抑制黑色素色斑的形成。山药也是一味养肺的食材，它里边含有皂苷、粘液质，有益于肺气，还有益于肺阴，能够补肺气、养肺阴、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咳嗽、气喘等症状，治疗肺虚久咳之症。同时呢，山药呢还能够宁心安神，改善失眠多梦等症状，它使我们的心情呢得以宁静，精神得以焕发。当然啊，我们也要避免过多食用辛辣、油腻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损伤肺气。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延年益寿功用性，和来讲这饮食，也就是天麦羹的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戏精动灵，和咱安怎透过在日常的撇步来调理身体。也讲到食食，咱讲啊，亲像淮山啊、蒙尼，在生活内底经常看到的食材，对养气拢有效果。因有的是温润补气，有的是滋阴润色，有的是清气化痰。食疗会当讲是用上个温和的方式，胃内到外，吼来保护咱的呼吸系统。不过啊，马秀莲教授讲，想要来融合咱的气，干那去食疗啊，阁无够。因为气啊，伊较幼嫩，伊爱淡无爱大，啊，惊只个无清气的晦气，或者讲是无好的情绪转换，只病理物来影响来干扰。所以讲，除了这食食以外，咱日常的这作息啊、情绪啊、呼吸方式、日常的客气种种，拢会直接来影响到气部的健康。为中医来讲啊，各有倒一寡适合咱普通人日常来坚持的养气的方法。来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2: 正确的呼吸方式可以帮助肺脏更好的进行气体交换，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肺部的功能。我在这里给大家最提倡的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腹式呼吸法，它主要通过腹部肌肉的收缩和扩张来带动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不仅呢能够增加我们肺部的通气量，提高氧气的吸收效率，还有助于减轻胸部的压力。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平躺或者坐直，一只手呢放于胸部，一只手呢放于腹部。当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随之隆起，而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腹部随之要下降，尽量的呢要控制我们的胸部保持不动。慢而深的呼吸要求我们避免急促表浅的呼吸，这种呼吸方式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减少紧张感，同时呢也有助于肺部的健康。我们可以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来进行一下这种深呼吸的练习，来选择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每次练习5到10分钟。结合呼吸和身体的运动的呼吸操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肺经的方式。例如我们做扩胸运动，像这样扩胸运动，或者伸展运动，向上伸展运动，这些呢都可以结合深呼吸进行，它有助于增强肺功能。最后呢，我们还可以拍打或者推拿肺经，以疏通肺经气血。我们还可以预防邪气滞留在肺经。我们如何拍打肺经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取站立位，先用双手拍打胸腹部36次，就是这样拍打胸腹部啊，36次，以达到疏通肺和大肠气机的目的。然后呢，双手交叉拍打肺经，即左手拍打右侧上肢的肺经，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的肺经，从肩臂到手各拍36次，以感觉局部微胀、微红为度，早晚各一次。我们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用右手去空拳，去这样甩腕去拍，拍打前缘，这是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然后换左手空心拳去拍打右手，拍打上肢内侧前缘，一直到大拇指啊。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分支是到食指，所以拍打到大拇指之后，再把食指拍一下啊，这样就把肺经拍通了啊。 每天坚持拍打双手的上肢内侧面的前缘的肺经，对于疏通肺经的经络效果非常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先拍胸、腹、振奋肺和大肠，然后再拍肺经双侧面啊，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肺和肺经都拍到了，不但治肺还要治肺经。对于比较顽固的疾病，我们可以各个击破，选取肺经的穴位逐个按摩，整体与局部结合，效果会更加明显。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按摩手太阴肺经的方法。我们先找到中府穴，中府穴呢在我们的锁骨下和肩连接的凹陷处，从中府穴按压到肩内侧，然后从肩内侧顺着上臂内侧前缘依次推啊，一直推，推到了我们的拇指这儿有一个

0: 学叫少商学啊，这就是把肺经啊去推啊，沿着肺经推到少商学之后，从少商学再往上依次推，再推回到这个啊中府学啊，那么这就是整个肺经从头到尾都进行了这个推按，这是一个按摩肺经学的一个方法。
1: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来讲的是这肺部的养生，吼，特别是讲到饮食，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是肺经动灵，肺气由弱转盛。这段时间，咱们照合理的来利用，来做肺部的养生。也这肺部的养生，各有一寡的注意的代志，比如讲，唔通去关掉，保证饮食困的入眠，各话的保持咱室内空气的打伤或者清气。各有就是情绪爱稳定，爱加做运动，肺经养生爱注意的代志。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肺经的养生时呢，还需要注意，第一要避风寒，肺具有胃外的功能，可以保护身体的肌表，作用在人体的皮毛，而皮毛呢是直接暴露在体表的，它在外感六淫侵犯人体中呢，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如果我们的皮毛功能强大，外感六淫就不容易通过皮毛侵犯人体，所以皮毛的强健与否在是否外感六淫方面至关重要，而皮毛的功能活动是直接受到肺脏调节的，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呢又为焦脏，它最容易受外邪的侵袭了，尤其是寒邪。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炎热的夏天，身体呢会经常的出汗，而当我们突然进入凉爽的室内或者很热的时候，我们遭遇淋雨会突然受凉，就会感觉身体一阵哆嗦，或者哈嚏打个喷嚏，不久呢便会出现头痛、身痛、发热、流鼻涕等症状。或者是在冬春季节，天气突然变凉了，来不及加衣服，就会出现上述症状。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肺经受凉的表现，就是外感的风寒之邪通过肺的经脉直接传到肺脏，出现一系列的肺系统的功能异常。因此呢在平时呢我们就要注意避风寒，第二呢要注意的是要保障饮食的深度睡眠。中医认为呢，善养生者必养其内，如果我们饮食睡眠好，我们一天就会精力充沛。相反呢，如果我们整夜不睡觉，当个夜猫子，我们白天呢就会全身乏力，还会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皮肤的光泽，而且长期熬夜会伤害肺气，所以呢我们应该避免熬夜，保障饮食的深度睡眠。如何让睡眠保持一定的深度呢？我们不妨在睡前呢将枸杞捣烂贴在太渊穴上，因为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是肺经元气聚集最多的地方，而枸杞子呢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的功效，因此呢太渊穴上贴上枸杞子是补肺气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持室内空气清洁而干爽，要避免空气污染对肺脏的损害。另外呢我们保持情绪的稳定，尽量避免大喜大悲等极端情绪，坚持运动锻炼也是很必要的。我们可以定期进行慢跑、俯卧撑、瑜伽等有氧运动，这些运动能够增加肺活量，增强心肺功能，而打一些太极拳或者做一些五禽戏，这些传统的养生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他们注重呼吸和动作的协调，有助于我们来调理肺气的宣发速降功能。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顺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

0: 播时间是当天下晡6点到加7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你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活动。点伫今仔日两花到三更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熟悉厦门 B 七快递驿站的这个经营者，台湾乡亲吼代表廖晓辉。另外，咱来甲乡亲得到零零后的台湾茶艺师蔡如瑜来了解讲啊，茶米是安怎为印到加湿吼一个变化。就是原来是啉的，现在吼真侪个引到假戏来对。最近这几年啊，互人叫做是沉默的青春病的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问题，严重威胁到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健康，应该安怎做到早期来发现，科学来干预，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B 区七号有一间细细间的这个快递驿站，名字咧叫做 B 区快递驿站。这个吼、哦、看到唔是遐尼啊乡巴的一个所在，是真侪咱台湾乡亲的往返两岸一个便民店、便民店。细项物件吼，比如讲亲像年底啦、外卖啦；大项比如亲像家电啦、冰箱啦、洗碗机啦，等等等等。但乡亲呢，甲踮伫大陆的购物平台顶头买到这个好物吼，寄到这个所在，返程的时阵呢，顺刷炸转去吼，满载而归。所以啊，咱请乡亲到底来熟悉这个驿站的经营者，咱的台湾乡亲叫做廖晓辉，了解啊，伊安怎以这个店啊作为一个桥梁，和两岸烟火温情踮伫这个所在来融合。
1: 来自台北的廖晓慧此前一直从事进出口贸易，他敏锐捕捉到两岸物流往来的需求与痛点。从大陆网站跨境下单直邮台湾，运费较高，还要等待8到10天，从小三通走则快得多，先把东西寄到码头，人坐船来回，顺便把包裹捎上，不合适的可以直接留在驿站退回商家，简单又经济。2023年，廖晓慧在五通客运码头租下店面，挂上了 B 七的招牌，成为服务大家的快递管家。
2: 会买扫地机器人，会买智能垃圾桶，因为价差很大，而且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大陆产。很多客人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你能穿吗？”他就说：“那你借我试一下。”他就进去把仓库里面门关起来，然后试试看穿出来，你觉得好不好看？而且我跟你讲，每个客人走出来姿势一直这样。你觉得好不好看？绝对不是这样，我站直的给你看，不是不好看的话，当场就退掉。
1: 在五通客运码头的 B 七驿站，一面贴满便利贴的墙格外醒目。廖晓慧称它为摩斯密码墙。墙面上，他按照姓氏拼音首字母分区标注归类包裹，巧妙化解大陆拼音与台湾注音用字习惯不同带来的取件困扰。
2: 你不要看这个，我随便找一个客人的单子给你看。这个客人他可能地址写不清楚，但是他只有一间货。然后它放在什么地方？23号柜。
1: 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既是包裹分类标签，也是心愿清单，写满了他们对大陆好物、新鲜生活的向往。款式新颖的手机壳，便携实用的充电宝，夏日热销的泳衣、T 恤、防晒喷雾，都是台胞返程时的必带品。廖晓慧发现，大陆商品的丰富程度超乎想象，驿站里还有不少跨境外卖。
2: 水煮鱼台湾哪有啊？酸菜鱼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台湾的咖啡是不是就是美式咖啡啊？这里有生椰拿铁，这里有那什么维 C 咖啡啊，那种味道在台湾是没有的，所以他当然会愿意拿过来，东西送过来，他等我上船的时候拎上去就好了。那拎回家还可以炫耀一下。
1: B 七驿站还有一个外号叫八卦驿站，大家取完件会习惯性在这里停留片刻，和廖晓慧唠家常。遇上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他还会及时在朋友圈发布下金航线停航、候补排队等温馨提醒。这座驿站不仅是好物汇聚地，更像一个小而美的港湾，见证着台胞南来北往的故事。
2: 不是只有什么申办台胞证啦、啊居住证这些问题啊，银行开户不是，还有哪里好吃，那我可以住哪个饭店，什么都会讲。
1: 厦门到金门船程不到半小时，便捷的交通搭建起厦金同城生活圈。周五来厦休闲，周六逛街购物，周日满载返程，已经成为许多台胞的生活日常。
2: 你注意看，礼拜六从金门过来的客人永远是早班人多，为什么？第一分钟开始玩就开始对面要吃火锅啦，然后哪里要买饮料啦，然后我要去巴士买个什么东西啦，然后哪里买什么都已经算好的。
1: 在廖小慧看来，这间30平米左右的店铺是台胞在大陆的幸福提货点，也是一扇直观又充满活力的窗户。透过它，台胞们真切感受着大陆经济社会。

0: 日新月异的发展，两岸的笑声、美食，以及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渴求，在这里汇集，像一条无形却温柔的线，紧密连接着海峡两头的牵挂。
1: 各位乡亲，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插在《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要来甲乡亲讲啊，最近这几年啊，除了年底顶顶只新的茶饮、冰淇淋啦、啊、面包啦、秘鲁啦、中小哥啊、点心啦、茶米吼、茶香啦吼，正咧以食的这个形式，全面的进入到甲消费者这个日常的食食内底。行业数据显示讲啊，敢若茶、刷食面、茶零食这个幼本的这个领域，咱中国市场规模啊，持续紧速的增长。茶酒。第一去行的这物件，顶顶才叫做茶家，这个品类正咧急速发展。咱中国茶吼，安怎为单一的饮品成长成做万能搭子？详细情形，咱请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2: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传统的茶米不断来突破饮用的这个边界，各款各样的这个茶味零食啊，是伫市场顶头真受欢迎。这个舌尖顶头的茶香，吼，人讲是救心意的，也真真正正吼，今日到个普通大众的日常的生活体验内底。稍后起的时间啊，咱请用心的对着00后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到底来了解讲啊， 茶米吼，这个味硬到湿，吼，这个变化过程。
5: 以前长辈总说吃茶，我小时候还很纳闷，哎，茶不是用喝的吗？怎么会是吃呢？没想到现在这片神奇的叶子真的从茶中里跳了出来，变成了我办公桌上、包包里面随处可见的万能搭子。以前办公室下午茶顶多是泡杯乌龙茶，那现在呢，桌上是永远都少不了一小袋的茶零食，而我的抽屉也常常备着最爱的焙火香乌龙茶饼干。咬下去的第一口啊，它不是那种廉价香精的味道，而是像走进了老茶行闻到的那种炭焙的香气。饼皮里揉进细碎乌龙茶，焦糖感跟微苦交织，余韵还带一点回甘。这种味道层次高级又不腻，然后配上一杯冷泡茶，下午三点的小确幸就到位了。茶零食在办公室也很受欢迎，周末或者节假日，同事们都会一次买很多当作伴手礼，然后带来公司里面分享。后来我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最受欢迎的是焙火香的乌龙茶饼干跟绿茶的瓜子，大家爱它的味道，也爱它带来的健康精致感。现在的年轻人，他对零食的要求不只是要好吃，更要有文化、有故事。读到报道里提到的茶零食市场规模翻倍，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啊，茶它早就已经不是老派的象征了，而是质感的代表。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茶零食这几年会异军突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三点。第一点呢，清养生的心理滤镜，好像什么东西只要贴上了茶的标签，仿佛就自带健康光环。茶多酚的解腻感跟低负担的认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甜点。第二个呢，是立体层次的味蕾体验。茶零食它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就像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茶的饼干，他把茶的微苦、回甘还有焙火香都锁进了面团里面，那种天然的层次感跟清香是化学香精永远无法模拟的。第三点呢，是新中式的时尚底蕴。茶零食准确地踩在了传统跟现代的交界处，它既有文化深度，包装又时髦，不论是办公室的分享或者是当作伴手礼，都能够瞬间拉满懂生活的品味感。作为茶行业的从事者，我也尝试着把茶家理念融入到生活中。新茶饮搭配茶零食，茶叶包装里面附带一点小样茶点，让人家去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吃到茶。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体验焙火香乌龙茶的制茶过程，然后我还顺便准备了茶饼干跟绿茶瓜子，大家边听边吃边看，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轻松，然后又很有趣，而且它还比单纯的泡茶更加的有参与感。茶文旅也很有潜力啦，如果说把茶零食、茶饮、茶园体验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链。它不仅是吃喝茶，还可以了解到茶叶背后的故事跟文化，尤其是对外国的朋友更有效，因为他们对中国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茶馆或者是奶茶。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透过零食或者是茶园体验，那他可以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茶的多样性，甚至产生了共

0: 的兴趣。现在出差，我的包里面可能不只会带厚重的茶具，我还会再带两片焙火香乌龙茶的饼干。这一片小小的叶子，它从杯子里的风景变成了指尖的美味，从单一的饮品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完美的万能搭子。在快节奏里摇一口茶，感受舌尖的清爽跟焙火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除了吼食这个茶的山食米，茶家的这个跨界啊融合，一个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茶米的这个博物馆、采摘体验，这园区等等这款新的业态啊，吸引着少年人去了解着茶文化。现在啊，茶文路咧正点伫一挂所在咧发展甲真好。茶文路的这个市场发展，还阁需要倒一挂关键的突破。咱中国茶叶产业安怎来通过文路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还阁品牌出海？来，稍后去，咱请先继续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2: 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3: 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4: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分听客户端，查一下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作为第二生命线吼，脊柱，伫闽南话咧可能有袂少所在讲灵骨吼，这是人体即个枝条，一个栋梁，直接关系到甲每一个人诶，规世人诶即个健康。但是最近即几年吼，互人叫做是沉默青春病诶即个脊柱侧弯诶即个问题，严重啊威胁着儿童青少年诶健康成长。安怎防止即个脊柱侧弯？好囡仔吼，原来这个身材真好啊，真挺拔啊。

0: 变成吼安尼即个去弯曲，应该安怎做到？早期发现科学来干预，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3: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各位乡亲，专家提醒讲啊，儿童青少年啊，这个骨骼吼紧缩的成长，反而发生这个脊柱侧弯呐，伊的进展吼可能会真紧。安怎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咱继续请乡亲对着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 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5: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4: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天，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起要来甲乡亲讲历史。张国藩吼，这是晚清时期真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含甲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叫做晚清四大名臣。伊踮伫军事、政治，还佮文学这方面啊，有袂少的一个贡献。但是吼，安尼一位名声真好、吼功绩真出色的这个人物，实际上啊，并唔是讲叫做天资聪颖，相反吼。张国藩啊，可能是江时代大人物当中上界笨的一个，但是哦，伊借着家己的这个笨智慧，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加多这个努力，最后吼、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来，今仔日刷落去的时间呐、咱请永清到底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绪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宏杰、张宏杰来讲笨小孩张国藩。
1: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啊，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 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只提到讲啊，曾国藩的这个祖辈吼，拢总是咧做农的，几啊十代人当中吼，无出过一个大官。为了改变这个命运啊，曾国藩的阿公曾国平啊，伊就抓吼，讲予家己的子孙正做官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曾国藩呢，为五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八岁咧，就读了五经；九岁开始学习这个八国文。十四岁时阵啊，曾国藩啊，头一摆跟着因老爸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吼连续五届拢无中，点知一摆又过一摆失败，还佫有外界这个考生当中吼，曾国藩啊决定讲参加人生第六届这个考试。但是吼，点知第六届这个考试当中咧，曾国藩吼唔限定落榜，而且伊的文章还佫互提来公开批评。按你来讲，曾国藩是安怎来对待六摆落榜的这个失败？咱继续请杨金到阵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绪研究馆研究官员张宏杰的一个讲解。
1: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哎，狗屁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刺激，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你的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前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去河北省廊坊市光阳区九族镇东鹏木村呢，一家特色咖啡馆呢，突然吸引来好多人的关注。34岁的店主陶丽萍呢，辞别其在南方的工作的事业，转到家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卖咖啡为牛带，带领40多位乡村阿姨靠书创业。

0: 昌平线 S 一线的一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可以透过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呢带点符合标准的两轮脚踏车入站坐车。今日试点服务时间啦，就系每个礼拜的双休日、前日、鸳鸯时段。自行车入地铁会唔会类似侵占到其他乘客的空间？呢度你会唔会全面放开呢？节目当中啊，我哋会来关注相关的话题。以上呢，将系呢时段节目嘅主要内容。
1: 有色有油料，
2: 神发有蜜桃，
1: 有蜜神发，
2: 有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蜜神发，我是金亮。在河北省廊坊市光阳区九族镇东鹏木村一家特色咖啡馆突然之间就风鸣了，拍上推牙人目难光，一啲飘散的呢，唔单止系咖啡商，更加系存在定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三十四岁店主陶丽萍呢，就辞别家位去南方的事业嗬，然后呢转到老家，把老七啦改成一家乡村咖啡馆，以俾咖啡为牛带，带定四十个位乡村阿姨靠树创业。一间咖啡馆呢，唔单止系休闲场所，更加系后生人返乡创业、激发乡村发展的神通样本。佢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巧妙地把一只上市消费力引入乡村，为冇办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女性提供了开户卡门后证书的平台。我哋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丽萍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她，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4: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3: 从最初四五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十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他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5: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呗。
3: 最初窦丽萍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她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她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4: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3: 同年九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6: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

0: 喝喝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1: 现在，豆立拼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2: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1: 豆立拼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2: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咖啡也可以讲你是当代后生人的一个灵魂之水，不单只能够提神醒脑，还可以调节心情。早晨不清醒的时候，你一杯白米色下午茶上了一些的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先一杯生涯拿铁。按不头加班的时候，好多人也会点一个卡布奇诺哈。因为咖啡多用的口味呢，本来好多后生人啊，更多的选择，也令到咖啡成为的可以后生人心中经久不衰的饮品。今天呢，泰利话好多天气为了保持咖啡对消费者的新鲜感，同等创新开拓新口味，好多咖啡店呢就纷纷去咖啡口味的创新上不来去落功夫。接下来呢，台长丹尼啊。将会同我哋来分享其感受到嘅广州佛山天气嘅咖啡功夫，从荔湾老使馆嘅骑楼到佛山飞溪广场嘅重生，从创意十足嘅铁条咖啡到主理人嘅创业梦想，咁咪去当年人总啊，学一道咖啡啊，唔再只系泡来品，建议融合嘅两难嘅古早味同泰流后生人嘅武汉创意。接下来呢，我哋就听听丹尼用下来去品一下 A B 烟火气十足的广府铁条。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一个每天都需要一杯美式来续命的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生活也几年了，最让我惊喜的，除了高楼大厦、便利的科技生活外，还有就是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香。原本以为咖啡就是那几种熟悉的味道，

没想到在广佛两地，这杯喜的咖啡密度惊到了。可以看得出来，喝咖啡的习惯已经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不管是商圈的繁华街道，还是老城的宰相深处，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咖啡店。而咖啡店的装潢也开始从连锁品牌的统一风格，到现在本土化特色的定制，无处不体现出国潮味。记得在荔湾的老街里，我走进一家由旧屋改造的咖啡店，店里摆着老家具和本地艺术家的画作，客厅中间循环播放着经典的老电影，点一杯咖啡就能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耳边是街坊邻居的粤语闲聊，咖啡香混着老城区的烟火气，让人感觉特别的踏实。这种把咖啡融入市井生活的感觉，让咖啡不再是精致的舶来品，而像是早茶一样自然的存在。佛山的咖啡店则把场景融合玩到了极致，甚至掀起一波旧改咖啡的浪潮。在废弃的厂房、沉睡的村居，用极具设计感的咖啡店为旧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见过一家由废弃矿场改造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矿湖和远处的矿山，风景特别的壮观。有时候店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乐手在湖边演奏，声音在岩壁间回响，手里捧着咖啡，耳边听着音乐，看着眼前的湖光山色，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还有咖啡店开在公园旁边，落地窗外就是绿树成荫的步道，很多人晨练结束后会顺道进来喝一杯，咖啡香混着草木的清香，特别的清爽。除了咖啡店的外观逐渐融入了本土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广佛咖啡在口味上的本土化创新，尤其是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小店，总能让人尝到意料之外的惊喜。有间咖啡店，门头是复古的凉茶铺样式，砂锅、中药包、灰春贴满了墙面，招牌的罗汉果冰广式用鸡公碗装着，先喝一口清甜的罗汉果凉茶底，再把浓缩的咖啡缓缓倒进去，搅拌时陈皮的香混着咖啡的醇，入口是凉茶的润，回甜是咖啡的香，喝完还能嚼一块久制陈皮，清润又解腻。更妙的是，岭南天地里的老店藏在百年药铺改建的岭南建筑里，水墨青砖墙、木烫门、彩色宫灯透着老佛山的韵味。吧台旁的制药柜里，一边摆着陈皮、茯苓，一边放着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里的姜葱鸡特调咖啡堪称一绝，米乳姜汁的清香裹着葱花的脆，咖啡的醇厚慢慢在舌尖散开，喝起来竟有种粤式名菜的温润口感，让人忍不住感叹，原来咖啡和岭南味竟能契合得如此巧妙。其实我第一次品尝本土化创新的咖啡口味，还是我在潮汕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咸菜咖啡，就忍不住走进店里面点了一杯，发现这个咸菜上撒点甘草粉，竟然跟美式咖啡这么搭。我也是通过这次新奇的体验，让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喝一杯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咖啡。在广佛喝咖啡，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城市温度。很多咖啡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把自己的热爱和想法注入小店。有位95后的女老板，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开咖啡店后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店内的每一个细节，墙上的手绘图案、独特的颜色搭配，都透着满满的创意。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开在社区里，就是喜欢这种邻里间的亲近感，客人不是消费者，更像是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在顺德参加的一场咖啡文化活动，众多的咖啡从业者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顺峰山公园的牌坊下同步冲煮咖啡，场面特别壮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本地的主理人，有全国咖啡比赛的冠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咖啡爱好者。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因为咖啡聚在了一起。现场还有咖啡机展示、咖啡市集，甚至还有机车展、时装秀，把咖啡和文化潮流完美的结合，让我看到了咖啡产业的无限可能。这几次的广佛咖啡之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一种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在广州，咖啡是老城区的烟火气，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在佛山，咖啡是社区里的人情味，是产业与生活的融合。从街头小店的创意巧思，到产业生态的成熟完善，

从风味的融合碰撞到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这里的咖啡产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创意和温度。一杯咖啡的香气或许会消散，但它带来的惊喜和连结却会留存。大陆的咖啡产业还在不断的生长，每天都有新的小店开业，新的风味诞生，新的故事发生。在各城市旅行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独特的特调，感受这里的创意与烟火。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咖啡香里读懂一个真实、鲜活、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陆。

0: 爬梅同爱公家。
1: 踢哪爬？
2: 踢哪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生活有味道。
7: 有味生活，
8: 有趣味的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同小朋友交流相处的时候，好多年呢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场景，就是比如说领导小朋友自己来去贴书包，结果呢半集钟头过后，天南方的各种各样的运气啊比书入去还更加多。因为九个后几拜来去同伊读一只鞋带，其书底部呢就总是读不好，而且呢见读见乱，可能好多时候你眼睛看到一种情况啊，就会十分的触及，然后你就无奈时咁样同佢讲话，哎，算啦，定下来吧，哎，唔可能落去学，哦，然后就纠结。呢种情况呢，我哋话事情啊，系依家做嘅好，无论你也贴到新闻的政策，嗬，还有你鞋带呢，确实也一下也就塌好嘅，马上就可以出门。但系你我哋话你，按你做嘅时候啊，唔知有冇意识到，嗬，就话我哋唔单止系可以完成一件细嘅事情，更加呢系对小朋友讲啊，唔十分恶，吓，还要靠捱。所以呢，一只经常讲啊，哎，挨来啊，挨来啊，一种嘅瞬间啊，嗬，小朋友一只丧尸，就系你本欠系只枪田看，佢真真弄醒出嚟话，挨觉得挨自己可以，按咗一种信心嘛，也可能你就慢慢本识咩皮咧。阿林师傅，你好有一种两难的焦虑，是吧？风俗定而做，嗬，看唔得，一体狼藉同得暗慢嘅进步。不过呢，自己落去推流嘅话呢，要担心嗬，就话养出一只乜都唔少嘅小朋友。所以呢，今日啊，台湾老师廖家贤呢，就会为我哋带来一种十分形象嘅育儿智慧，按照搭肩解腿，化难为易。廖老师就认为，父母真正嘅价值啊，唔系做一只嗬，帮小朋友打扫一切障碍嘅清道夫，而系你成为佢去呢道高墙嘅时候，为佢。送上铁块砖，帮其搭建成长阶梯的建筑师。下半年，我们就听下来听廖老师的分享。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咱们教了孩子无数遍，他却依然做得一塌糊涂。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家长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孩子。算了算了，我来吧。替孩子做完了，事情是完美了，但孩子的成长却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呢，打破这种育儿焦虑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能否转换视角，掌握一种名为搭建阶梯，化难为易的教育智慧。咱们想要搭建成长的阶梯啊，首先要允许孩子在阶梯的最底端去搞砸它。孩子的成长啊，从来就不是一条能够平滑的直线曲线上升的这个曲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停顿，甚至是倒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回想一下哈，哎，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会吃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用手抓，哎，最得力的这个方式嘛，吃的这个饭粒啊，撒在桌上，掉在衣服上，甚至是糊在脸上，场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家长啊看不过眼啊，要怎么怒火，哎，要怎么去训斥呵斥，要么就是为了省事直接端起来喂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用着急。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手眼协调的能力发展起来了，孩子自然就会轻松地学习使用这个瓢羹、勺子、筷子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要了解啊，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当孩子刚开始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咱们家长的心态啊就会完全不同了。你呢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越举带跑，而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很正常，他只是还在练习的阶段。当你忍住不动手的时候，只是在一旁静静的陪伴时，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个简单的一件事，就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传递出来的这种能量力量，对孩子的能力的这个信心态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宝贵。然而呢，仅仅只是相信和等待，你觉得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如果孩子面对这个困难像一堵高的这个高墙的话，光靠喊说什么呢，加油加油你做得到，其实是无法让他翻过去的。所以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做那个在墙搭建阶梯的人。我分享一个案例，很多的家长的误区就在于总是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能力，那潜意识里呢，期望孩子能够一步登天。我之前就辅导过一个孩子叫浩宇的2年级的男孩，妈妈呢跟我就大吐苦水，说儿子特别的懒，每天晚上写作业就像打仗一样，尤其是周末的作文，能磨蹭个3-2个小时，写不出一段话。我没有呢直接去教这个浩宇写作文，而是问妈妈说，你平时是怎么辅导他写作文的？我就跟他说，今天把这篇关于春天的作文写完，字数不少于300字就可以了。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对于2年级的孩子，写一篇300字的作文就像一座不可越过的这个高墙，他脑子里一团乱麻，到底写什么，怎么开头，词语不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坐在书桌面前发呆，然后咬着橡皮擦，咬着铅笔。那我当时就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给宏大的目标，咱们给他搭建阶梯。那我们呢就给浩宇设计了3个小台阶。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不写字就用嘴巴说说你对春天的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浩宇很快就说出来了，有这个柳树发芽啦，小蝌蚪游过来啦等等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妈妈呢就帮他把这些词语画成简单的思维导图。第三步呢，就是把思维导图上的词像搭建积木一样连成一句话，然后写出3句就胜利了。结果那天晚上不到20分钟，浩宇就写出了非常生动的2段话。妈妈惊呆了，你看，想让孩子完成大任务，不要只给一个指令，而是要给他一个具体的物品清单，还有操作步骤。所以有了这样清晰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抓手，原本像大山一样的困难就能够被拆解成为一个个轻松可以跨过去的小台阶。所以孩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干畏惧情绪这个瞬间就已经消散了，行动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动力了这就是阶梯的魔力。那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搭建阶梯，其实不仅体现在拆解任务上，还体现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过渡工具上。任何一种高级能力的养成都不可能凭空跳跃，中间必须有渡过的桥梁。那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教的一个学校，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子涵，那妈妈呢是个阅读的爱好者。子涵上了1年级的时候妈妈就兴奋地买回了一本叫做夏洛的网还有窗边的小豆豆这2本纯文字的书，要求他每天自主阅读半个小时。结果呢子涵翻了2页就犯困了，看到书就头疼，甚至还开始抵触看书了。所以妈妈就很挫败了， 这孩子怎么天生就不爱阅读呢？其实子涵不是不爱阅读，而是够不着啊。从彩色鲜艳、故事有趣的这种绘画本，直接横跨到密密麻麻的纯文字阅读，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能力断层。我在这个时候就建议妈妈了，先停下来纯文字的阅读的这个等等的要求啊，去给子涵买一些桥梁书，也就是那种图文比例各占一半的，然后这个字体比较大的，排版活泼一点的插画版的文字书，比如像是神奇校车这种桥梁版，或者是青蛙和蟾蜍等等的都很不错。那妈妈呢照做了之后啊，子涵发现了这个书里面有好看的插图啊，能够去理解，而文字量呢刚好也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通过这种过渡性的桥梁工具，子涵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平稳的拉升。半年之后啊，他不再依赖图片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跨越了纯文字的这个殿堂啊，然后啊，现在呢子涵已经是班里的小书虫了。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所以这场旅途中啊，孩子经常会遇到他们暂时跨不过去的沟壑。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沟壑对岸，而也不要这个焦躁的去催促说你快跳啊，你快走啊，这样的一个监工的身份，也不要做那个直接抱孩子过去的角色，因为你剥夺了他体验的这种权利，你成为了他的代劳者。而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师，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卡点，然后耐心地为他搭建一级又一级的这个阶梯，化难为易，步步为营。当你把成长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的抓手和桥梁交还给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其实早就准备好向上攀登的力量。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这座城市都建有一个专属的骑行路套，但是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的骑行，往往要先进行一个长距离的赶路，还漫天倒台目的地可能你都十分的可以，所以你带着一个脚踏车上地铁就成为好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因为你这样的既看时又看力，以看出他心里的骑行线路，一张你对太感人十分相爱的一种方式。前段时间呢，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一共系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的配套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呢带定符合标准的两轮脚踏车入站搭车。今日试点服务时间呢系每个礼拜的双休日、前日、鸳鸯时段。脚踏车入地铁会唔会和前站到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唔会全面放开？我哋下半年来听记者嘅报道。
7: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8: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7: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8: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7: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8: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7: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9: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
7: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 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10: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7: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1: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7: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冰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2: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7: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13: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7: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12: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

0: 综合考虑而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0: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呢，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式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0: 拍牙爬，
1: 拍牙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日光光，秀才郎，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虽然一只泰模型应用智能体嘅度蓬勃的发展，因中国 token 哈，也就是词言呢，调用量呢呈现一只爆发式的增长。近期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天线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整体用户的 token 套餐。比方讲呢，中国天线推出时尚用词言套餐，最大价格啦是9.9元每站日1000万词言。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呢，宣布向本地 OPC 用户提供词言服务，每位用户呢可以免费领取3000万词言测试热度。嘅中国移动呢，就宣布喺全国范围内呢上线 token 套餐，最大啊每站日5元。另外一只三台运营商呢，向下推出一只 token 套餐，挨到用户系最需要嘅，下边你来听记者嘅报道。
1: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2: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运营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1: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2: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1: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3: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1: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3: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1: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4: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

0: 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切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1: 行星认为，筛选优质标的的核心是抛开表面题材概念，回归企业硬核实力与经营质量。
0: 一方面要看重企业在产业链里的核心咖位优势，是否具备难以快速复制的技术沉淀与行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呢，要重点考量经营层面的落地转化能力，能否顺利对接市场新增需求。这类标的呢，才具备长久的成长空间与业绩兑现的潜力。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转来的是团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还有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念头，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结束前我们就向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话好，我们就带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向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又或者你可以上麦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法。
1: 退一下咧，先一批中国航天人再一拜成功到达中国空间站，而且中国航天人去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飞时，前来同神舟二十一号乘子交接班的神舟二十三号乘子，可谓是星星之合。自领中主杨处航天人张志仁同载荷专家黎嘉贤，将会在接下来的班人座椅的时间段，全面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同应用。诶，一摆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同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诶，今日的节目呢，我哋就听下来去聚焦神舟二十三号一摆的飞天之路。
0: 嘅下一拜执行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嘅航天人呢，分别系朱杨处、张志仁同埋黎嘉贤。嘅几呢每一年呢，都怀有自家嘅飞天新梦想。嘅朱杨处呢，曾经在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当中担任飞行工程师。下一拜天一拜上太空，以飞行工程师嘅身份担任下一拜任务嘅指令长，打破为以往指令长都系由航天驾驶人担任嘅管理。嘅航天人。主要处理就按你讲到，
2: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张志仁是神舟二十三号乘子当中的航天驾驶人，在成为航天人之前，他曾经是空军上万公尺的战机的飞行人。从飞行人成为航天人，不单止挣扎的过程，是要经历过层层的试验，很多年每到一段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来去比拼。而是张志仁对此家又有了新的认识。航天人张志仁安尼分享道：
3: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嘅来自香港嘅航天人黎嘉贤呢，喺成为航天人之前，喺香港特别行政区建务处工作一多年。一开始先到嘅，依家同航天有关的重嘅人学，就基建在20多年前就基建种下位。嘅航天人黎嘉贤呢，就按你讲到。
4: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贤从泰国市120名的香港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之后呢就成功的加入了中国航天人大队。训练人的时间都系，佢先后完成了八大类200多项的训练科目，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为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为飞天的机会。航天人黎嘉贤安尼分享道。
4: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0: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国家系统第几年去年的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又一摆前线的开始。接着去年的11月份，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呢，在轨道上遭受了空间碎片的冲击。为了确保航天人的安全，神舟二十号乘子搭登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而在地面太阳的长征一号 F-22 火箭同立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在16年后成功的实施了应急发射。今年以来呢，后续原本安排操办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呢，安尼讲到：
5: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遥23是今年的3月份。

0: 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他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他是分了两波团队啊，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一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两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六个月的活。
1: 嘅情况系非常情况下嘅非常操作 ，A 妹提前睇命嘅重症二号 F 火箭依然系按照定眼计划进行嘅改进。在四月份要批用火箭转正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测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安尼介绍讲道：
0: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2: 这同样是建立了考验的发射场，班人后再拜人类的专研发射任务，经宝贵的经验才以流程的优化。就产卫星发射中心科评技术处安尼讲道：
3: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专研飞船已经进入到为批量化生产阶段。A 拜在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 T 拜专研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严长利安尼讲道：
4: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1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嘅人哋改进呢，就意味着要更多嘅科学力学可以同你航天人一刻进入到太空同那返回地球。同时呢，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同那返回地球时间，安全系数也会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嘅何义呢，就安尼讲到：
5: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这也是中国专研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研制装好的飞船舱更稳更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严长利安尼介绍讲道：
4: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2: 嘅当飞船同那火箭准备好了之后，嘅航天人呢就安心地等待着飞天的时刻。
6: 5、4、3、2、1，点火！
7: 点火！
6: 起飞！
7: 起飞！起立！两单人，东八方，三六九。
8: 张晨，高雪，雷达跟踪正常。
1: 火箭起飞之后，各自的测控舱点进入到为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同等航天员情况的重要的手段。今日的包装线呢，专研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的线的升级。
2: 嘅太苏利呢，系离发射塔架最近嘅测控舱之一。从火箭发射嘅第一刻 ，A 人呢就持续嘅掌握紧火箭嘅飞行高度、角度等条信息。一条信息一准确，侦察系统呢就可以更好嘅了解火箭飞行嘅状态。就产卫星发射中心嘅贾广瑞呢就安尼讲到：
9: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探索和创新。 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1: 神速的测控名落，从地面到海空再到太空，一层接近一层，在神速23号飞船送入到为一天的轨道，协议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贤在飞船度为妥定漂浮的那边开始进入太空的次体验。这次飞行对于他来讲，不单止是惊人的人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前线的开始。
2: 结合之前由香港科学家肯头研制的天渊相机也好，已经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重大维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听听神舟23号航天员希望中国空间站内含有新一批的可实验，既有新一代的光伏材料改替广天池的舱外抛物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的实验上线。中国科研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研究员常怀新年就按来讲到，
10: 我们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九个项目，有四个材料类的，有这个五个是生命的。二期、三期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中的既然是天一百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耶，一百不单止爱给采集发芽生出种的，还爱请航天员把天空所发的种的再一百的种下所发天一台。中国科学院分子测物科学作业创新中心研究员陈飞群安来讲道，
11: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两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三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2: 太空中水头人类的升级版也是有航天员更多的配合，除此之外呢，其他各类的太空实验也不可能是有几多人参与。嘅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贤对呢条任务啊十分有信心。来自香港嘅航天人同搭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为中国空间站，亦也将喺香港参与自国航天事业嘅新起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安嚟讲到。
12: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之后，三十个钟头，神舟23号乘子就到达的中国空间站，实现的神舟飞船同空间站头一摆30分钟头刚上高飞对接，采集全七十一的神舟22号乘子带来的接班的队友。
2: 嘅新嘅载人飞行对于航天人也系一摆新嘅挑战。一摆神舟23号乘子将会由一名航天人执行一年期嘅主流试验，这是我哋国家头一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采集医疗同埋防护体系。在中国航天员行上成功之前必要的试验，更加是挣扎载人航天包装的一场前线的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尼就按来讲到，
13: 从半年到一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那么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啊，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嘅条件系，那一位航天员将会参与主流一年，还是要根据后续任务嘅执行情况才能够确定。但系呢，航天员等人都已经做好嘅准备。航天员张子阳安尼讲到，
14: 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2: 嘅健康呢，睇住家师傅已经习惯咧，中国航天人出差上线，但系米白嘅太空出征呢，并唔轻松，背后依然系年轻嘅吴思宁嘅努力。 航天员上线、科学研究项目上线、主流计划上线，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产业应用和发展的缩影。佢在浩瀚的成功下边，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的道路扎实地向前。佢在接下来的计划当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等我们热切期待。今天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下来去谈一位来自中国空间站的成员。
15: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廿号，只管睇了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嘅方言的魅力同特色啊，可以讲系无处不在嗬。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嘅方言都蕴含住呢佢深厚嘅历史底蕴同独特嘅文化韵味。嘅客家方言作为我哋呢其他方言之一，唔单止可能中国嘅南方地区有啲大量嘅人使用，同时呢客家话系传播到海外。东南亚的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非洲的毛里求斯、法属留尼汪等一堆地方啊，嗬，同样系有等相当适量的发言，还可以讲等热后的客家话嘅。客家话甚至还系南美洲的斯里南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嘅今日的节目呢，我哋就听等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听下来去感受客家方言的魅力。
1: 客家话呢，系我哋国家汉族客家民族嘅共同语言，其承载住客家人千人千世嘅历史同埋深厚嘅文化记忆，其基于客家人日常交流嘅共识，同时作为客家文化嘅核心，客家方言更加系维系客家族群认同嘅精神纽带。而呢，从流行于客家人当中嘅一句古训“宁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可见一斑。嘅同我哋国家其他方言当中嘅其他方言相比，客家方言系比较独特嘅。其中一个最显著嘅特征就系佢唔以地域来去命名，佢也唔局限于某一个省或者话某一个地区，而系分布于全国一道嘅省市市，甚至系海外。嘅客家方言呢，在中国统行嘅地区主要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海南、台湾、省广等的地方，其中呢，以广东省的东埔、北埔、福建省的西埔、江西省的南埔，可以讲话系最为涉种。而客家话的形成，同客家人历史上辈的几百太前世系分唔开嘅。同样嘅，亦也系抄承嚟客家方言唔用地域来去命名的重要原因。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魏义文博士呢，就按嚟讲到：
2: 我们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嘛，因为它经过几次的迁徙，那么在迁徙的过程中，那么当地它肯定有本身的土著人嘛，当地人嘛，我们叫原住民。那么原住民看你是外乡人来，他们也会称你为客人，把你当客人来。那我们作为自己，就

0: 是南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说客家人，他不断的迁，好像我们迁到福建的石壁啊，住段时间，后来枝繁叶茂了，他又往江西往哪里迁？然后这个呢是说不断的迁徙，他也是为了保存这个家族，保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方言。后来呢就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民系，所以人家就把这个他们词的方言讲的方言，因为他迁徙的过程中都是在比较闭塞的地方，所以他的方言还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讲这种话的人叫做客家，所以呢，后来又有这个族群和这个方言联系在一起，人家就把它叫做客家方言了。就按照我的理解，当然有一些资料啊，包括以前章太炎先生他给我们新民的罗爱琪写的那个客。方言写的序，它也是一个是广州，就是广府，还有呢我们惠州、潮州这一带，它有一篇文章叫《岭外三州语》，其实也讲到这个客的问题，就别人把我们叫做客，是吧？不是我们自己就说成客，所以呢，他觉得你这个族群，客家族群逐步形成这个，那方言呢也要一部分是融入，你说一点变化都没有，肯定有的，你要跟当地人交流，所以呢，它融入了当地的方言，自成一体，所以它就。因为没办法用地区来命名啊，你迁来迁去啊，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用它流行的地域来命名。
1: 客家先民原本是古代中原一带的北方氏族，当时几代人讲的中原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河洛雅言，而呢是当时北方地区通行的高级语言，也就是当时的北方官话。客家先民在南迁的过程当中，要促成的协助当地原住民的方言，从而产生的新的次方言，而呢就是今日客家话的源头。一般呢，我就认为南宋时节客家话呢就已经是词谱天成，但是呢，直到20世纪的时节，才本正式听名为是客家话。根据宋史的记载，黑石天下泥音最多，苍井金丝音改纯正，琴音多变，又作以锦络之音，以是同族空音而语言各异。可见在宋朝时期泥音猖狂相当的复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客家话在宋朝时期本广泛的使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两位，成为当时官方语言之一。

0: 汉语的语音同埋词汇体验。喺客家话当中，我哋可以听到十分多古老的词语同埋音韵。一啲词语同音韵喺现代汉语当中渐渐消失，喺度话发生了十分大的变化。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魏怡文博士嚟讲到。
1: 因为这个客家话呢，我觉得第一点哈，就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音特点。举个例子，第一个，我们客家话呢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重唇音，重唇音呢是上古才有的，好像就是啵的歌，这个是入声哈，但是呢重唇音呢是这样，是邦旁并鸣，就是邦旁并鸣啵啵摸，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代汉语呢它是有唇齿音的，念佛，也就是我们现代汉语念佛的这个音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哈，它应该是回到上古去啊，念啵啵或者是摸梅县话，我们是客家话的代表，它非常多的保留了这个重唇音。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说楼梯的扶手，我们客家话模样发就是扶手，扶着墙壁来啊，我们扶灯边来，这个很典型的扶，它是邦旁并鸣的那个旁母字。还有我们有个地名很典型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番禺，为什么不能念番禺呢？它是念番禺，地名还有人名还有一些族名，它都要保留上古的读音，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念番禺不能念番禺，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只是从语音上来说保留了这个重唇音啊。第二呢，也是从语音来说的，它是保留了摸的韵尾，这个摸呢普通话是没有的，没有这个韵尾的，好像我们说反对的反，对吧，反它是后面是 n 的嘛，那个摸呢我们不能念 n 念 no， 那个韵尾啊，好像我们说这个是保留了古汉语的这个韵，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广州话也有的，好像我们说衣服我们说衫，脚衫哈，广州话是脚衫，就是那个穿衣服，我们梅县话呢也是脚衫安啊，那个后面那个韵尾普通话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语音上的一个是保留重唇音，一个是第二个是保留了这个上古的那个韵尾。第三点是也是我们客家话保留古汉语的非常典型的入声，梅县话啊保留入声是非常典型的波的歌结尾的，那么这个也是普通话没有的韵尾。我们古代的声调呢有平嗓气入，这个入声呢已经消失了啊，其实没有消失，它是分配到我们叫入派三声，分配到平嗓去去了。那我们梅县话呢没有分调，它就保留下来了，非常典型的，好像我们说鸭子的鸭，梅县话说啊，还有树叶的叶叶啊，我们说鸭，还有呢教育的育又，还有呢是下雨，我们不叫下雨，落雨那个落，还有吃药的药啊，药品的药药，这个都是很典型的入声字，这是语音特点哈。还有呢词汇上也有特点，保留中古啊，中古或者是上古，好像左传里面经常我们有一个词叫柿田的柿，我们客家话哈石田，这个字这个词在读左传的时候里面很多的，草字头一个时间的时，是方言字，这个其实我们就保留下来，但是其实在左传里面经常用，包括周礼里面都有，所以这个是上古的东西我们保留下来了。那地方柿田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插秧，对吧，插秧的那个地方也叫石，我们念石。还有呢我们客家话说放羊放牛哈，那么装牛装羊，那个长字在周礼里面就有了，还有在周礼里面有长皮长扇，就是长皮就是保管皮子的那些小官吏，还有一长扇呢就是专门管厨房的后勤的那些跟膳食有关的那些小官吏，他负责什么工作，所以呢装牛装羊装鸡装鸭呗，要装就是保留上古的那个词汇。
0: 真系因为保留诶一道古代汉语嘅语音同埋词汇特点，所以今日用客家话来朗诵《诗经》当中嘅国风，还有一些唐诗宋词啊，嗬，唔单止顺口，而且呢押韵十分的和谐。嘅具体啊，嗬，我哋来一堂魏文博士示范一下。
1: 我们在唐诗宋词里面，它的平仄、它的韵律跟现代方言其实都有联系的。换句话来说，就是不少方言，我们现在方言保留古音、保留古意，朗读起来呢，比普通话朗读会方便很多。我们这里也举个例子，王维的《辛夷坞》这首诗，我们来看一下：木末芙蓉花，山中花红萼。减负寄夫人，纷纷开且落。啊，一个是花，一个是萼，一个是落。如果你用普通话来念，不押韵的。为什么？一个是萼，萼就是入声字，还有

0: 落，刚才说落，下雨的那个是吧？纷纷开且落。王维这首诗完全是用入声字来入韵的，这个比较少见的。我客家话读一遍：王维心已乌，目漫芙蓉花，山中发凤恶，近乎切妇人，纷纷开且落。恶落就是非常清楚了，它压的是一个入声字。
1: 十里梧桐宴，譬如嘅描述汉语仿人纯粹嘅神州体育差异嘅民间俗语，嘅在客家仿人度位，呢句话呢也同样嘅成立。莫讲话十里梧桐宴，喺客家话流行嘅天气，各地嘅客家话在腔调上边其实差异也十分的大。譬如同样系在广东省嘅梅竹市度位，显然五花风顺嘅客家话发音同埋语调都多有唔一样。更要甚至是相连的两大地方，超隔壁村，或者话是隔另一条河，两地的客家话在腔调上不也好，超基建系有点以下差异的。而超神呢则奇铁相中的人言，行到进到客家人在历史上辈的前世当中来，嘅客家仿人语文化学者魏文博士呢就按嚟讲到。
0: 觉得还是跟迁徙地有关系啊，它来自或者是来自不同的迁徙地，好像我是从福建过来的，你是从江西啊，福建上杭过来的，你是江西石城过来的，那么他已经在当地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过来的时候同样到梅州，但是他原来的方言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呢还是跟他的那个族群的那个迁徙地有关。所以一个镇一个乡一个姓氏，因为他来自不同的迁徙地，所以呢他隔壁村隔一个墙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不尽相同，所以我觉得还是跟迁徙地有关，还有跟他们迁徙的这个过程有关。同一个地方迁出来，他往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他的方言就不一样了，把口音也带过去了。

0: 从语音当中的古音微顺到词汇度的历史印记，从前世潮州的土地特质到文化传承的先发载体，客家话存在的不单只是语言的符号，更加客家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它作为古汉语的发发沙，其为语言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样本，作为出强的精神纽带，纪念束缚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时代的变迁当中见来见彰显其独特的价值。
1: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了解的浅人浅世的上演客家话，作为客家人日常用语，可以看作是客家人上演生活智慧的总结。
0: 在彩牙顶的客家话度也好，有点一道的智慧是十分的形象，甚至是有智慧的。今天我接下来我们就会带领大家听听专家一下来去了解客家话，一下来去同客家文化同方言研究学者魏宜文博士一下讲下顶客家人的一些建议同他吸收。
2: 个人系就我哋客家人比较隆重嘅就正月，系普通话除夕，所以讲除夕你出新旧交替，除夕也要讲台话喎，夕你就暗部台话意思系咪？除就交换嘅意思，除唔系排除嘅意思喎，系就交替嘅意思，新旧交替嘅一只暗部，天光日就迟夜，系咪就暗嚟来嘅？所以一只汉语也怪有意思，我哋喊人心说暗部。啊，人是新人也翻，係咪？所以你各啲咧，我哋客家人咧，個人嘅風俗你也唔到一樣。我哋客家人咪以前就整天班啊，係咪？自己十阿伯精神啊，人心新嘢，係咪？疊對聯啊，疊春聯啊，就基本上傳統文化都係安嚟嘅。但係我哋客家人咧，行一集就祭祀，係我拜祖先、敬天神，係咪？一度做嘅，新人我温先生做三夫，係四神，唔四神會變豬。以前老人家話，係我唔四神就會。係，養係哦，阿婆都係行衰嘅，喺人哋班嗰啲嘢，就大家分分兮兮，以前佢放自炮啊，係咪？喺度接受，就個人咧喺我哋客家人係比較隆重嘅自己食啊，係以前舊時候收到一條主張個人嚟吃，係咪？冇辦法話，係啊。

0: 我们在新加坡古代建好了，讲就过年的也是像新的，我觉得也有新旧结合起来嘛。佢尊重的一种风俗，尊重，但系有啲新气象吧，或者新的，有时同时一种兼上对唔开放，只怕大家都觉尊重比较文明的一种习俗，也还好的东西。传统同乡都结合起来，我觉得是很好。一般我哋或者一定就长一班。
1: 长一班里边来讲，我哋就喊做元宵节，普通话，我哋客家人有只习惯喊双灯，你听过冇？双灯，新年系比较隆重嘅，系咪仲老老十二开始先捞元宵？系，主要是双灯，搞到嘅添新灯，系咪？所以一直都唔好，都双喎，双双双喜双，双，我哋话双龙，诶，一早嘅时候双龙，系骨骨睇就发通来双灯，你就把新灯添到去顶度挂上去，加速度嘅语言。
0: 哎，老五啊，堂下都有送啦，等于，哎，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新人系最隆重嘅，就是送灯。啊，等人小姐还有嘛，也是同样，系咪说？我哋话是人办嘅，系咪？当然也有人剪条板，啊，做庆祝也还有那种长板啦，啊，等有等人做学长板，表示人高皮咧，哎，就长长咩咩，人做高皮。其实长一班过大家出门做工嘅哦，啊，一般就按嚟，农事发通下开始嘅。 哎，就一直喺春节前后去假期几件完成嘞，啊，准备留作诶，农民出嚟用嘅。
1: 同阿达分家。
0: 对，就分家用，系，我哋话有时话，工人人到此节拜，家家乐祝拜，日日按嚟话，一直Q时系话，表示人货都失败哦，系，工人期间当然人意识是非常人意识唔，我哋北方人就人意识三分多过少人，我哋其实客家人系人意识唔，就喊做捏人家。
1: 啊捏人家，捏人家你就一般就可以新年嚟去去去拜葬，必须看望葬，必须时候人意识唔到，人意识叫人三叔都可以诶祭天呢。咁捏人家，捏人家要叫一种法通，其实就打扫房屋啊，我哋话扫屋、搞卫生啊，亦都可以诶，啊就可以捏人家就一般去看葬，必看望葬，必就捏人家以后，咁表示对葬必一种尊敬，系咪？还有扫屋啊，还有捡山嚟捡捡人嚟。
0: 诶，剪油角啊，整条板，整六百板，一到去诶诶，当时人就可以做哦。系，所以一只春节你去持续就发动，其实到好多客家农村，你去到长一班上结束诶，就过年的发通啊。那么接下来就抢名节，系咪？抢名节你就我哋听讲诶，用做抢名板，系咪？还有你就扫墓，一般来讲抢名就是装逼，诶。 拜祭啊，我哋话是，有啲土葬啊，以前老土人嘅土葬啊，我哋话是喊上山，系咪？去拜山，也要按嚟讲，去拜山，诶，扫墓，诶，其他一般好多好多好诶，我哋话墓林都系，系咪？一个山庄都系，诶，有啲香火比较文明祭祀啊，系咪？就也唔可以打纸炮嘅，所以抢命嘅好多好多法通，诶，咁接下来就端午节，我哋喊五一节。
1: 哎，我哋客家人还有很细时候，我记得哈，乌都节，你听过冇？做下乌都节，
0: 嘿嘿，怪有意思啊！乌都节，平常我哋讲啊，做下乌都节，你就去煮新年嚟来讲啊，因为以前啊，生活过困难，到五一节嘅时候啊，因为一直节气，大家都记得，也比较潮湿，所以叫它比较多，可以是热嘅时候，咁咪就新年嚟会去食很多粽嘅啊，食到饭嘅啊，就冷嘅啊，清食系咪？食完以后你就比较插嘛，用火锅系咪？五一节用火锅。 又是太长，他有年年平时就冇啊。以前就吓死很多，新年就好多都要饿肚，老年人新年呢都要饿肚，所以你就有只俗语喊做饿肚节，就民间的一种安尼办法。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日海要踏实嘅阿美花学，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转不下，
2: 但转人上。

0: 总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1: 结公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了去听我们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位汉客泰史的艺术人生。
1: 其实是李先发。李先发其实出身汉客世家，后来又师从梁思成，他作为师妹上为师父批戏嘅 A 时候就可以把祖国嘅戏路啊，和前仆后到来嘅，也曾经出现过临危救场嘅情况。A 时候就演到十分嘅微妙微巧嘅。
0: 冇错嘅哦，可以讲话系小河涨路渐渐高哈。所以呢，基本师门同批的人啦，嗬，戏称喊做戏老虎。
1: 嘅时光人间呢，李先发先后主演嚟。中学创人演用何等十国铺的台戏，和一动天气呢是名声台戏。
0: 给李先发呢，其实回忆讲啊，今晚明白演出来后有十分多的赏钱啊，可以讲是丰衣足食的，跑几十里山路来去看其表演同其捧场。今晚可以讲是拥有十分多的戏迷同粉丝，而且呢，一条戏迷同粉丝啊，把其捧为系广东汉客铁饭碗。
1: 下半年我们就请我来去听一下李先发的汉客仙童。

0: 当时他起都起不起来，但是呢，还是坚持的双班神练习，眼神舒适的练习，一直都不停跌下。
1: 接着他们再来是巡上一团李先发老师的看卡。

0: 嘅千过年，喺准备梅花桩嘅过程当中啊，嗬，李先生可以讲系猖狂不吞。到即将参赛时节，要记得加拉呀，嗬，诶，偏到一从初一嚟，嘅一到时候呢，对佢来讲啊，嗬，真正可以讲系一种煎熬哦。当年呢，江西一摊心酸嘅往事啊，嗬，李先生呢就用了一种十分调侃嘅口吻来去回忆。嘅李先生呢，佢就回忆讲到，佢话结果咧，当时嘅经历啊，嗬，真系十分有戏剧性嘅。当时呢，一心都啊，嗬，十分的煎熬，佢话破成天样啊，肯定一好看人怕我。
1: 是放假上嘅系呢，李先生佢嘅火气攻心之下，佢讲呢系发唔出声来嘅，最终呢系靠定科学发声法，十分辛苦嘅忍皮嚟百里行烟池，过用战夫掩用河审查杂嘅事。虽然讲引导十分辛苦，十分吃力，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啊，就十分好。但唔敢讲，对你讲得下到切发你太方异彩，前场响起三十过道的掌声。
0: 嘅出乎李先生意料的系啊，嗬，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佢唔单止拿到诶第十二届中国戏剧嘅梅花奖，而且呢很高级榜首，也因此呢成为南一建国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人。
1: 李先生佢分享到呢，梅花香似苦寒来，一种香系汗水、木汁水同石水凝结而成呢。但系喺卷工中度诶，要佢设计嘅叶斑，更要复砍完嘅叶斑。
0: 好，同你明要，今日咧喺今年嘅节目最后啊，嗬，献送上一曲来自李先生老师嘅《汉卡弦团》。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爱好圈系以四川爱爱转户卡嘅全部内容嘅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嘅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也欢迎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嗯，
1: 我哋然后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5: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6: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倒转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永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午的四点会来重播。永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现在可以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离别。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意爱这节目内容，或是歌曲，都可以来回访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上个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赶快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福建省即马是来构建多站处台胞徛房保障的体系。第二就是来看台湾乡亲即马伫大陆的遮个车头路租界认证有更加离边咯，即马是有2682人次的台湾乡亲会当直接采认来得到大陆职业租界证书。第二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咱来为一部电影来讲起，最近和阿嬷的证书这部电影是搬家闹热气气，我相信真侪乡亲有咧去看。也伫内底经常来出现的一种物件，就是甘纳，伊也是一款什么款的果子，甲北方咧讲的

法，咱请专家甲乡亲来斗三工。这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啊，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咱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杨德跟大家正在开讲。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看现在伫个福建即个文化融合发展的示范区，为咱的台湾乡亲为就业到生活徛起，拢有一系列的在保障的体系。头先来看，甲乡亲的这徛房，吼来做什么款的保障？记者最近是为福州市代办来了解到讲。第九批的在福州就业创业台胞公共租赁徛房为开放申请以来，拢总是有26户的台胞家庭申请，并且是正做配租选房的对象，特别实现因伫个福建一个第一家园来安家定居发展。也能讲啊，为公租房政策来行出第一步，福建是道道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台胞徛房保障体系。头先是免费的过渡房到工作房，再来是人才公寓加退休型保障性徛房，也其中全省各地来统筹安排工作房等保障性的徛房房源是2000多套，真正来实现台湾乡亲来到大陆就业创业皮包车一款就可以徛入来。也到当为止，单单福州累计已经有700

0: 挂为台湾乡亲是来徛立到台胞工作坊，有百挂位来到福州找头路的台湾少年人是徛到一年级的免费阶读房，两百挂位台湾乡亲伫福州来交徛房公积金。福州的晋南区、桂溪社区、松山区、浦江社区，也正做台胞居住相对较侪的两华融合社区，佮因的台湾乡亲啊，到底来参与到社区地理。再来看福建的平潭，这个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上界近的所在。2024年，平潭就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把台胞的徛房需求放入到社乡居民公共租赁徛房配租范围统一来保障。就是讲，台湾乡亲加本地的居民是适用上一套的配租规则、租金标准加动态管理的机制，真真正正来落实岗顶台固。也到2025年的年底，平潭累计受理台湾乡亲的工作坊申请是22笔，已经有233位台湾乡亲透过心腹，并且是来租到工作坊。继续来看伫个厦门，即个也是为实习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台湾的人才来提供全链条的徛房保障的体系，不断的为台湾乡亲安心的居住环境来创造一个好条件。厦门市级的公共租赁徛房、保障型商品房，阁有5年5折租房、甲一张床免费徛宿，遮个好政策，拢甲台湾乡亲放入到保障的范围。也到当为止，厦门公租房累计是保障台湾乡亲170多人，保障型商品房累计是卖予台湾乡亲有17户。2024年，伫平潭打拼几落年的台湾少年人林义金，总算是搬入去到五万真久的这工作房去徛。伊讲啊，工作房唔呐讲是帮因来省钱，佮较好因有长期住伫遮发展定居的这种堆砌，省来遮钱啊，会当好伊投入去到创业项目的运营当中。唔呐讲是新增加两个文创的摊位，而且伊也佮来开发出面向两岸游客在手工体验的课程，会当好伊佮较安心的来发展事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董华的在分析讲，福建台胞安居岗亭的一个第一段的特色，就是表现出一个位阶较悬，亲像家宅安尼多层次的徛房保障的体系。唔难讲来解决台湾乡亲实际徛房的困难，佫卡是以岗顶台固的制度设计来消除台湾乡亲的这顾虑，让乡亲真正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度。董华讲啊，福建头先是为伫福建的台湾乡亲来提供有一年较长时间的免费过渡性的徛房，解决因拄拄到大陆找无厝通徛安尼一个难题。听候到台湾乡亲找到稳定的工作，吼，到到安定落来以后，就会当甲因放入到社乡居民公共租赁徛房配租的范围，安尼会当来满足因中长期徛房的需求。一旦到台湾乡亲想要定居伫个大陆来生活发展，因啊，阁会当来买保障性的徛房，即、這个就会来实现安家即个需求。也根据了解，下一步福建会持续的加符合条件的来到福建就业创业的台胞，放入到公共租赁徛房、保障性租赁徛房、加配售型保障性徛房保障体系，会进一步来完善全省台胞徛房保障体系跨区域连接机制，到到来实现租界互邻、房源共享。和台湾乡亲伫福建全省拢会当来享受到均等化的徛房保障的服务。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请查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观察，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所以，咱来关心的是台湾乡亲伫个大陆找头路，或者职业资格认证的情况。最近记者为福建省林社厅得到数据，讲啊，到今为止，福建已经公布六批的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目录，拢总是72项，加起来有2682人次的台湾乡亲透过直接采认的方式来得到大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来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两岸职业标准共通是进一步来提速。前几日福建来公布第六批会当直接采认的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范围，就覆盖建筑物室内设计、餐饮服务、摄影、宠物美容、车辆涂装、造园景观这六项职业。长期以来啊，因为两岸职业资格评价体系有无共款，台湾地区的职业证照伫大陆是无法通有效的来使用，也为着要更较好的来帮助更较侪的台湾乡亲伫个大陆来展现家己的价值，来追求梦想。为2018年开始，平潭就伫个福建头先来探索对待职业资格比对甲采信。得到到形成福建省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目录，在目录内底，这台湾证书就会当直接来换发大陆证书。也2022年，平潭甲福建省林社厅共同来设立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2024年，这个中心是升级成做国家级的平台，也成做大陆头一个开展对台职业资格直接采信工作，头一个对台直接采认换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到今为止，这个中心已经设立17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含加这些受理点，配套来开展培训甲就业的推荐介绍。也到今为止，这个中心已经完成两岸职业资格双向全覆盖的比对，确认的可采信的项目是195项，这里面就覆盖到信息化、文化经济、现代服务业，这些代表就业的联盟领域，累计向台湾乡亲来发放采信采认的证书是6300多本。有一位台湾少年人王坤佑，在台湾他是提青牛丙级职业证书，2024年，伊就是透过直接采认来换到大陆工程青牛员的证书，也即马伊的工作是做甲劳力气气。伊讲啊，以前台湾的证书伫个大陆无法通用，也即马会当直接来升级换证，唔难讲伫个福建有法通用，而且去到大陆任何的所在去找头路拢会通，真利便。也两岸职业标准共通，和台湾乡亲在大陆工作更加安心，更加有底气。根据了解，下一步福建会逐步来扩大采信的范围，重点会来拓展到亲像旅游观光、社会服务这些领域的采认范围，来优化服务的模式，持续来举办台胞定制化技能培训，进一步来深化两岸在职业标准领域的教育跟合作，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好，来各位乡亲，关起关哦，欢迎大家继续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今麦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所来，咱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咱今仔日会为这部电影来讲起，这就是。和阿嬷的情书，用潮汕的方言来讲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和真侪人感动。也伫影片内底有出现真侪在大家真熟悉的物件，吼，亲像这囝仔、这项果子啊，一方面是来反映出在潮汕乡亲进入人情味的日常。另外，咱讲这囝仔是食起来可口，吼，唔过脆脆的甘甜，安尼一种风味，其实也来突出电影的主题。加纳到底是一款什么款的歌曲？咱头先带记者来去了解。
6: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把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7: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6: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7: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
6: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7: 我们现在都

0: 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1: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的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2: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2: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来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看见医生大陆，咱继续来开讲。今嘛，咱是为这部电影和阿嬷情书来讲起。影片内底这囡仔一方面啊，是来反映出着山这乡亲因进入人情味的日常。同时，囡仔吃起来这口感吼，独立出的时阵的可口，唔过后来甘甜和有回甘，这种风味也是真合这个电影的主题。头拄啊，咱来讲的是囡仔吼，到底是一款什么款的果子？就全国范围来讲，加纳其实伊个产地也个是较少、较集中。不过随着这种植啊、加保险技术的发展，加纳也道道来食做饮料搭配的这饮料啦，也是健康的食食来的，起码是传去到全国各个所在，特别是真侪少年人热爱。咱讲啊，在全新的场景，会为加纳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款的机会？好，咱继续带记者来去探访。
1: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2: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1: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2: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1: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2: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0: 也讲到橄榄，其实伊个品种也真侪吼，特别是加这油橄榄，真侪人是分袂清楚。唔过啊，听讲这两个完全是无相的物件，因有啥物款的区别？也即个油橄榄伊个价值又个是啥物？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1: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3: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 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1: 油橄榄被称为一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3: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1: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3: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椒翘醋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关心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有法斗三工。头先要甲乡亲来关注的是地位嘛，使用吼，今嘛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拢会来用到，不论是工作啦、生活吼，即扫码关注、扫码支付，还是扫码订阅，为咱的生活提供真大利便。不过最近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是发现讲。有一寡二维码和乡亲在使用的时阵爱注意，伊那通常是会叫这乡亲来扫描一个特制二维码，偷偷甲你个人的一寡信息，甚至是要较敏感的这个信息，透过你的扫码去得到你这个敏感的信息。也咱要安怎才会当来发现这个特制吼，这个骗人的二维码，后尾安怎共同来守护咱个人信息的安全，甲国家秘密的安全？今日咱请专家来甲咱斗三讲。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普通用户如何

0: 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0: 好，各位乡亲，赶紧过来，欢迎大家倒转来。有法到三工，咱继续来开讲。说来是咱在开车、吼赛车朋友爱来注意。为六月一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会来正式的实施。这个新规无个以公里驾驶时间长短吼来作为一个标准。要安怎来判断疲劳驾驶是增加几个判断的因素，比如讲伊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佮有你生活的遮个分量、立体遮个要素来判定讲驾驶员敢是疲劳驾驶。要哪呢？有即个新的认定规则，疲劳驾驶具体要安怎来认定？比如讲，当你驾驶时间若是超过八点钟。对这些开出租车或是网约车的这些司机来说，敢有限制？也针对驾驶人跟媒体关心的这些问题，记者最近是去采访到这个标准汽车的负责人，我们也是这回来去做一个详细了解。
1: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3: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1: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4: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

0: 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导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传承有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长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红，一同解锁葡萄长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3: 八仙中钟离权出身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世俗，归隐修道。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赋异禀，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二人出身境遇、成仙机缘截然不同，却都在凡尘历练中沉淀心性，最终修成正果。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走进钟离权与何仙姑的传奇人生，解锁二人别具一格的成仙故事。
1: 明代晚期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作《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3: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

0: 鲜嫩欲滴的葡萄时非常高兴。当太监告诉他这葡萄不能吃，是玻璃做的，慈禧不仅没有怪罪进贡假葡萄的官员，还赏赐有这一技艺的蒙古人天意长的牌匾。
1: 为了感恩老佛爷恩典，这位蒙古人改姓长，就叫常在。后来啊，这项技艺代代相传，常家做的葡萄因此也被称为葡萄常。从此啊，在老北京城，葡萄常的盛名一直流传。
0: 葡萄常从创始人常在算起，一直传承了五代，前四代均是口传心授，一直从事料器葡萄制作。然而到了第五代，虽然常家人丁兴旺，却无人继承。常家祖传的手艺从第三代传人常玉林1986年去世后就断了档，沉寂了十多年，几乎失传。
1: 为留住家族百年非遗文脉，重拾这门绝世手艺，葡萄常第五代后人常红迎难而上，突破诸多技术难关，克服重重阻碍，最终啊，让这门绝技多年、以假乱真的百年料器技艺重焕生机，重现世间。
0: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常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红，一同解锁葡萄常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2: 仿真玻璃葡萄的制作者，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红，20多年来坚持将葡萄常的制作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发扬葡萄常的传统技艺。2018年5月，常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料器葡萄常料器代表性传承人。
3: 作为常家的后人，我深切地体会到我祖先的对他们这种工艺的精益求精，我会让这门承载几代人命运的手艺和工艺好好地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葡萄常。
2: 常红是在40多岁时才开始正式学习葡萄常制作技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选择肩负起这门家族技艺的传承使命？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最终将葡萄常制作而成的呢？1962年，常红出生于当时的北京市崇文区，从小他就经常跟在葡萄常第三代传人，也就是常红的姑奶奶常玉玲身边，听她讲述葡萄常曾经的传奇故事，这让她对葡萄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却让她打消了学习技艺的念头。
3: 小的时候跟着常玉玲一起生活，但是我不太想学这个葡萄常技艺。为什么呢？就因为跟常玉玲出去到商店去买那个花布，因为他们要给我做衣服，我就去跟着买花布去了。结果到那儿以后，人家服务员不让他用手摸那个布，为什么呢？就因为常玉玲那手，因为做那个葡萄常染活的时候，他长期浸在那个盐水盆里头，那个盐水都吃进肉里了，所以他那手就不像正常人的手，他是五颜六色的。人家怕他把布给摸脏了，人家就不让他摸。我在旁边看着就特别觉得没面子，这小姑娘谁愿意伸出手来是那种颜色呀，所以我就挺抵触学这葡萄常的。
2: 长大后的常红到北京卷货厂工作，与家族手艺渐行渐远。2003年，他偶然间看到一篇题为《葡萄常难寻，荣耀不在》的报道，讲的是由于常玉玲的离世，葡萄常技艺陷入后继无人的境遇。
3: 看到这篇报道以后呢，我就跟一般的别人看报纸就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这家人。回来以后呢，就跟妹妹商量，跟常燕商量以后，我就觉得如果咱们再不做点什么，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葡萄常手艺呢重新拾起来。
2: 葡萄常料器是由玻璃制成，要经过吹珠、灌珠、上色、上蜡、上霜等十几道工序，想要复原并不简单。常红和妹妹常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制作葡萄常的原料已无处可寻。
3: 我们想恢复葡萄常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吹珠这道工序，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家吹珠都是别人家吹， 所以我在寻找这个

0: 第一部吹桌子的时候真的是挺难的，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是工业化生产了，吹制玻璃这一块呢，人工吹的太少了，基本都是机器化。
1: 无奈之下，常红只好到处打听哪里有会吹玻璃珠的匠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转机来了，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河北制作戏曲盔头上佩珠的匠人。
0: 这时候就是长燕画了几张图，完了我们就去那个河北去找的这个吹珠的工匠。当时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也不太明白，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他不太明白。
1: 做葡萄厂所用的玻璃珠是空心的，玻璃壁非常薄，而且玻璃珠上还得留一个小眼儿，方便接下来的灌珠。这样苛刻的要求给玻璃珠的吹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他吹的时候是一定要把握住力度，力度大了他就吹破了，力度小它是不成型的。而且吹过以后他要有那个后边保证有一个葡萄屉，要求挺高的，他吹不出来，但是心里挺急的。
1: 常红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奔波往返于经济之间有7、8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匠人终于摸索出了吹玻璃珠的恰当力道。2004年5月，常红终于得到了第一批可以用于制作葡萄肠的玻璃珠。
0: 吹出了第一批玻璃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真的是由衷的高兴，就想着下一步该如何做。
2: 有了玻璃珠，接下来就是把玻璃珠串成葡萄串的形状。在外行人看来，这还不简单，只要用类似的胶水粘合剂把一颗颗葡萄粘到一起不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行。如果想要完全复刻祖辈的技艺，就不能用任何的粘合剂，只能用手中的力度把棉纸紧紧地塞到玻璃地中，这行话叫灌珠。
3: 这个工序听上去似乎不难，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让常红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那么灌珠究竟难在哪里？常红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呢？
1: 灌珠这道工序看似简单，但非常考验制作人员的手感与经验。力气大了，玻璃珠很容易崩坏，这就是灌坏了。而如果力气用小了，灌珠就是松的，葡萄可能会掉下来。
0: 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可是我就想，因为现在的工艺跟过去还是不一样，在我高祖他们做这道工序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玻璃还不如现在的硬度高，他们那时候都是融化玻璃水以后才吹的，所以呢他们可能是失败的几率更高，所以他们能那么克服，就一遍一遍的去克服这个困难，那我们也应该能做得到。
1: 重复的动作常红做了上万遍，其中的枯燥繁琐可想而知。2004年6月，灌珠这道工序终于被常红完全掌握。然而要想让葡萄肠足以以假乱真，最重要的步骤是给葡萄上色。小时候常红见过无数次的这道工序，在他复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0: 葡萄肠最早扬名，它就是以紫色的葡萄而扬名，所以我们呢就是在恢复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传统的，就是葡萄肠传统的这个紫色的葡萄恢复出来。因为我在常玉玲，就我老姑奶奶常玉玲配色的时候，我跟常燕我们俩都是在边上的，我们就按照当时的记忆去买那个我们看到老姑奶奶配方的时候那个名称的那个颜料就去买的了。买回来以后呢，满心欢喜说的买回来就可以出成绩了，结果拿到家以后一配色，那色儿不对，怎么配都不对。我们就去问那个商店的卖那个颜料商店的服务员，后来服务员看到我们说出那个名称以后就一乐，告诉你们那都什么年代的那个颜料了，现在那颜料厂都已经都倒闭了。所以说的现在的颜料名字是一样的，可里边那个什么颜色是不对的。
1: 无奈之下，常红只好尝试用现在的颜料 重新调配当初的颜色。调配颜色千变万化，不同颜料的配比但凡有分毫之差，呈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想要复原之前的颜色非常艰难。
0: 买了好多的小盆小碗，完了就摆了一桌子，就跟开染房似的，一点一点的对。就有一次就无形中就对出了那个颜色，就觉得是那个葡萄紫那个颜色，哎，觉得特别好。结果就是染完了以后呢，你再配它又不对了，后来就不明白为什么。
1: 长虹经过反复测试后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原料上。不同品牌的颜料酸碱性不同，当酸性颜料和碱性颜料调配在一起时，会产生化学变化，导致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0: 后来弄清楚这问题，再重新再配颜色，就能配出那个我们想要那个紫色。它是配色呢，就可以配出各种颜色来，比如说的绿的，深紫色、浅紫色，还有一些偏红的颜色，就是比紫色要更偏红，还有一些绿的，可是成熟以后它就偏黄，所以就各种颜色，它调色是可以调出来的。
2: 葡萄肠上色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过接下来还有更难的一道工序在等着他们，这就是被称为葡萄肠绝活的环节——上霜。上霜就是给葡萄株表面涂上一层类似霜的白色物质，使得葡萄看起来更加逼真，这是葡萄肠能够以假乱真的关键所在。
3: 然而在制作过程中，葡萄上霜的效果却始终不尽完美。面对家传原料的失效，长虹又是如何把现代技术和传统手艺完美结合，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呢？
1: 上霜用的原料就是香灰。香灰看似常见，但是如今香的制作成分与以前已经大有不同，所以香灰也就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为了寻找最适合给葡萄上霜的香灰原料，长虹跑遍了家附近所有的庙宇。
0: 我们从庙里头拿回香以后，完了也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上那个葡萄霜，可是呢，上上以后呢，它就是那个霜啊有疙了疙瘩的，就是不太匀，就跟那个自然界的葡萄不太像。
1: 上霜的原料问题无法解决，葡萄肠最精彩的部分就无法再现，这让长虹压力倍增。也就是说，这一步解决不了，葡萄肠就无法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0: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调色染色那个经验吧，又自己慢慢摸索，又成了我们现在我跟长燕我们俩研制出来的一个配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研制出来以香灰为基础，再做一些调试，把这个霜给研制出来了。
1: 上霜的原料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长虹将霜用毛笔刷到玻璃葡萄上的时候，酷似真葡萄的那层白霜出现了。这让他欣喜若狂。
0: 我们做出了第一批葡萄以后呢，虽然看着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呢，当时没有可对比性的东西，就是还是不是说心里很有底。这时候就打听到了当时跟着那个我们家第一批收的那个徒弟的大徒弟，就是掌握的活很全面的一个徒弟，那老师傅还在。我们就打听到他家以后，就把老师傅请家里来了。这师傅姓李，当时李师傅来到以后呢，看到了我们做的那个葡萄，就眼睛就湿润了，因为他很有感情，他就觉得谁现在还能做得这么好。当时我母亲就说长虹长眼他们把这手艺恢复起来了，您给长一眼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结果那师傅看完以后告诉，哎呦，真是那么回事儿，真好。就当时说完以后，我们就心里呢就一下就是把心给提了的心给落下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努力没有白付出。
1: 2004年9月，销声匿迹将近20年的葡萄肠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长虹和妹妹长燕带着葡萄长作品参加了多项大型艺术展出活动。巧夺天工的葡萄作品一经展出，常常引发参观者的啧啧称奇。
0: 就是他们都认为是远看视觉这个葡萄是真的，所以每次来到我的位置跟前，第一句话都是真的假的呀。
1: 复原葡萄厂手艺之后的长虹有了更大的理想，他不断探索开发葡萄厂的新产品，希望这些新的样式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葡萄厂。
0: 这款呢是我们新设计的浮雕式的一个作品，它是根据现在一个人们的审美在一个居室的环境改变的。这款呢是比较不占地方的，因为原来我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竖式的挂着的或者是盆景的，它占的面积比较大。根据人们的需要呢，我们又设计几款这种新的新型的新颖的一个方案。
1: 岁月更迭，传承不变，但是创新仍在继续。长虹和妹妹长燕还在不断进行葡萄厂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希望能设计出更多更好的葡萄厂新作品。让长虹倍感欣慰的是，今天葡萄厂也有了未来传承人，那就是他的小孙女常开心。
0: 现在国家非常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我希望年轻人呢也更多的学习和了解我国的非遗文化。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宣传和传承这个非遗文化。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我国民间，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多彩多姿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到，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5: 在之前的节目中，北京邮电大学黄岳教授为大家讲述了铁拐李和吕洞宾的传说和故事。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将目光转向钟离权与何仙姑，探寻二人的成仙故事。
6: 八仙之中，有一位形貌颇具特色的仙人，面容俊朗，长髯飘逸，却留着孩童般的双髻，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5: 铁拐李饱经磨难，苦心修行才得以成仙，钟离权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他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仕途坦荡，风光无限，奈何世事变幻，官场倾轧，令他身陷险境。
6: 绝境之下，他豁然通透，舍弃世俗功名利禄，潜心修道，成为看破凡尘、激流勇退的传奇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
7: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8: 生而不凡
7: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佼佼者一折，佼佼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

0: 土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松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松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1: 升上仙界的。
0: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三首绝句，诗曰：“
1: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0: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1: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0: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2: 同样位列八仙，钟离权出生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俗世，归隐修道，是褪去功名踏上仙途。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生禀赋不凡，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
3: 作为八仙中唯一的女性，何仙姑天资出众，通晓天意，在民间传说中化身道义准绳，人们将对世道公正、安稳生活的美好期盼寄予其身。这位聪颖灵动的仙子形象深深烙印在大众心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讲述。
0: 八仙的成仙之路其实并不相同，有人是学而知之，有人则是生而不凡。八仙中的何仙姑显然就是后者，她是八仙体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性。话说这个何仙姑家住湖南永州，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姑。在她13岁这年，有一次外出采药的时候迷了路，正当她饿得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时候，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仙人。只见他走到何仙姑面前，拿出来一枚桃子交给她，并说：“吃下这枚桃子，未来总有一天你能飞升成仙。”老人家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小姑娘听完这句话，虽然半懂不懂，但是这个桃子吃下去之后，确实感觉身上一下有了劲儿。更神奇的是啊，回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会感觉饿，反而耳聪目明，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同时还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甚至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周围村民逐渐发现之后啊，有不明白的事儿或难以决断的难处，就常来求他开解。时间长了，声名远扬，就连周围的读书人和当官的也跑来求教。 有一次，县城里的主簿忽然得到了一张上面写满了字的纸，这些字看起来规整有序，但是就是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主簿就拿着这张纸来找何仙姑。何仙姑说，这是天书，乃是天意降下。天书上说，主簿贪污受贿得了10两黄金，理应罚他5年的禄银，以示惩戒。何仙姑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姑，却假借天书之意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有上天的监督。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显然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何仙姑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北宋大将狄青有一次要出征南农，刚好路过何仙姑的老家永州，于是啊，他就让人去问何仙姑对接下来的战局如何预测。何仙姑回答道，将军此战必获大捷，只是啊，您并没有机会见到敌人，不得手刃叛贼，但他们一定会溃败奔逃。狄青听了很不以为然，既然不曾见面，又如何能大获全胜呢？但事实上啊，狄青的这个主力部队还在雍州境内之时，他的先锋部队就已经与叛军遭遇了。或许是因为心慌，或许是实力过于悬殊，刚一交手啊，这一群叛军就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大理国境内。狄青确实还没等见到敌人，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仙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此之后啊，人们愈发觉得这个何仙姑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从这些神奇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何仙姑的原型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呢，她却有着超强的分析能力。在那个人们还迷信鬼神的时代，这些天赋异禀的女子经常会被人们看成是传达天意的巫女。随着文明的发展，巫师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央，却在民间信仰中留下了痕迹。这些拥有异能的先知，在日常生活中就成了天意和神意的代表，所以啊，也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越传越神。他们就像是民间的先知，又像是道德的监督岗，在人心的幽微处和法律的空白处，在科学哨吻照亮的角落，用预言和谶语提供启示，强化社会秩序，安抚人心，成了人们心目中聪慧又务实的仙女。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明代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名家辈出，浙派、吴门派、华亭派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绘画流派。董其昌是明代晚期著名的书画家，也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其画作笔法秀逸，皴法运用恰到好处，格调苍古清幽。他总结性地提出了文人之画概念，提出南北宗理论，对明末以后的中国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在绘画研习方面，董其昌认为应先以古人为师，对古人画技悉心摹写，将其笔墨技法布局构图于心中融会贯通，从而得古人笔墨意趣，然后再施法自然，汲取创作灵感。

0: 他推崇临摹古法，却不拘泥于古制。这种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1: 董其昌所作的《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2: 董其昌画的《仿古泥金山水册》，单页横48厘米，纵68.7厘米。册页使用的泥金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高档宣纸，纸张表面有泥块状的金片装饰。全册一页一景，共收录7幅山水画，其中5幅是董其昌临摹五代南唐巨然、董源、宋代米芾和元代倪云林、黄子久的山水画作品，还有2幅是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2幅画作分别临摹的是五代南唐董源和巨然2位画家的山水画，画面以表现江南山峦丘陵、风雨晦明的景色为主，风格平淡天真，用笔细长圆润。巨然曾拜董源为师，其画风比董源更为雄秀奇异。专家认为，董其昌在临摹这2幅画时，把董源、巨然2人画法的差别之处都临摹得十分到位，几乎如真迹一样。这幅仿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画作，画中浮动的云雾和层叠的山峦都用饱含水墨的横点密集晕染，这是一种特殊的米点画法，颇具书法功力的这一画法是米氏家族首创的。董其昌在画上题写道：“写米家山，但以笔胜，有吞吐千峰之势。”这句话写出了他对米点画法的心得。仿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山水画为浅绛青绿山水，构图平稳简淡，近景坡岸之上有数株古木，枝干纵横，生动自然。中景为小山树作，山上树木丛生，小桥以岸而立，远处山石起伏，山间江水平阔。画面左上方有董其昌的字题诗，并前有画家印章。仿元代画家黄子久的画作为浅绛设色，构图饱满，一派江南山河的秀丽景象。近景坡石上古树斜倚，高低错落，富有变化，旁边小桥流水，潺湲自然，茅亭掩映在绿树丛中，远方秋风起伏，山洞林木丛生，几间茅舍依山而建，静物清雅，有世外桃源之感。董其昌在自题诗中写明此画是他根据黄子久的原作而画。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除了5幅仿古山水画以外，还有2幅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幅墨笔画作是董其昌根据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辋川闲居》一诗而创作的。画中所绘景物是王维隐居的地方，只见近处古木参天，坡石错落，溪水环抱，优雅清绝，然后是茅舍树间以岸而建，四周山峰陡峻，林木参差，山间有石阶崎岖而上，又有茅屋掩映其间，远处山峦淡淡，村落隐约可见，充满优雅清绝之感。董其昌在画上题诗：“时以岩前树，远看原上村。” 整幅画作构图平稳，意境高远而空灵，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专家说，这幅画充分体现出董其昌的绘画特点，即墨色苍润，层层点染，以诗情画意的情景表现出一种清淡秀雅的韵味。在董其昌创作的另一幅山水画中，近景树木枯荣相杂，远景山峦叠嶂起伏，图中所绘山石树木不求逼真写实，只表现山水的神韵。
3: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4: 在这几幅山水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董其昌山水画的一些特点。整个山水画给人一种意境高远、很空灵的一种感觉，很有禅意，平淡天真，硬笔呢拙整带秀。
5: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一笔一画要有出处，所以啊，仿古是人们学习绘画的一种基本功。董其昌不是一味仿古，而是在仿古的基础上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2: 董其昌字玄宰，号湘光，松江华亭人，也就是今天上海松江人。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董其昌35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先后担任编修、持节使臣、河南参政等职。后来他又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朱常洛就是后来的明光宗。董其昌是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职最高的书画艺术家之一。
3: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4: 既当官又是艺术家，所以这一个人很了不起，活的年纪也很大，大概活到80多岁。
2: 董其昌在朝为官期间，有一次从北京到福建跋涉数千里，行程数月，他一路纵览山水风光，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令其终身难忘。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内盈。他认为山水之美自然天成，只有看遍山河才能画出山水画的杰作。董其昌这句阐述艺术与修养关系的话对后世影响深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因此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董其昌平时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技法中汲取营养。在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中，董其昌虽然将历代山水画大家的作品逐一临摹，但他却强调，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董其昌除临摹5幅前人作品以外，又附上2幅自画的山水画，表明了画家既以学习前人为乐，又以推陈出新作为艺术上的更高追求。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有一幅董其昌自画的作品十分特别，画家采用了与大山平视的视角，力图描绘出远山近树的整体面貌，虽景致丰富多变，但用笔极为简约，画面通过山势的转折、峰峦的呼应以及烟云的留白，营造出空间的变化。画家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山峰的起立雄浑，树木的茁壮挺拔。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山水，而是董其昌自己创造的奇景。从笔法上看，他以元代人的绘画技法为主，又融入了历代画家的山水画法，在构图上独树一帜，体现出画家依古创新的绘画风格。
5: 明代啊，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 董其昌是华亭画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画作呢，代表了中国南方山水画极高的艺术水平。
2: 董其昌一生所画的山水画大都描绘的是江南风光，他常用纯水墨或者是在画面上加一些淡淡的颜色，以表现幽静淡雅的意境。画家在笔墨的运用上含蓄而苍润，把江南阴云流动、宋翠接待的景色生动地表现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书林远秀图》是董其昌的传世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此图以圆浑的笔触勾勒出错落的坡石，坡石上生长着松柏和一些不知名的阔叶树，这些树木虽以简笔绘出，却姿态各异，高低错落，盎然成趣。在构图上，画家只用寥寥数笔就把风摇、水阔、树翠的美丽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幅画作简洁拙朴，秀逸空灵。董其昌创作的《关山雪霁图》则描绘了山川大地的茫茫雪景，整幅画作布局严谨而气势雄健，苍苍茫茫一气呵成，用笔苍劲老练。这幅画是董其昌晚年的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董其昌的山水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书画合璧。他每每画完山水，都题以诗文，使诗书画相应成趣，成为中国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书画合璧图就体现了董其昌书画合璧的艺术特色。画中的山石不以笔墨勾勒，只随云雾成形，其柔婉温润的画风给人一种云中漫步的美妙感觉。书画合璧图中的书法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风，少有迟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疏朗匀称，令人赏心悦目。董其昌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画作，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像《仿古泥金山水册》这样的经典作品，如今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人们通过这些画作来领略董其昌推陈出新的画艺。
5: 董其昌的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将中国历代名家的山水画逐一临摹，展现出画家精湛的绘画技艺。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熟悉厦门 B 七快递驿站的这个经营者，台湾乡亲吼代表廖晓辉。另外，咱来甲乡亲得到零零后的台湾地艺师蔡如瑜来了解讲啊，地米是安怎为硬到甲湿吼一个变化，就是原来是恁的现在吼真侪甲硬到假湿来对。最近这几年啊，互人叫做是沉默的青春病的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问题，严重威胁到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健康，应该安怎做到早期来发现、科学来干预，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收起咱到底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B 区七号有一间细细间的这个快递驿站，名字咧叫做 B 区快递驿站。这个吼、哦、看到唔是遐尼啊乡巴的一个所在，是真侪咱台湾乡亲的往返两岸一个便民店、便民店。细项物件吼，比如讲亲像年底啦、外卖啦；大项比如亲像家电啦、冰箱啦、洗碗机啦，等等等等。但乡亲呢，甲踮伫大陆的购物平台顶头买到这个好物吼，寄到这个所在，返程的时阵呢，顺刷炸转去吼，满载而归。所以啊，咱请乡亲到底来熟悉这个驿站的经营者，咱的台湾乡亲叫做廖晓辉，了解啊，伊安怎以这个点啊作为一个桥梁，和两岸烟火温情踮伫这个所在来融合。
10: 来自台北的廖晓慧此前一直从事进出口贸易，他敏锐捕捉到两岸物流往来的需求与痛点。从大陆网站跨境下单直邮台湾，运费较高，还要等待8到10天，从小三通走则快得多，先把东西寄到码头，人坐船来回，顺便把包裹捎上，不合适的可以直接留在驿站退回商家，简单又经济。2023年，廖晓慧在五通客运码头租下店面，挂上了 B 七的招牌，成为服务大家的快递管家。
11: 会买扫地机器人，会买智能垃圾桶，因为价差很大，而且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大陆产。很多客人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你能穿吗？”他就说：“那你借我试一下。”他就进去把仓库里面门关起来，然后试试看穿出来，你觉得好不好看？而且我跟你讲，每个客人走出来姿势一直这样。你觉得好不好看？绝对不是在我站直的给你看，不是不好看的话，当场就退掉。
10: 在五通客运码头的 B 七驿站，一面贴满便利贴的墙格外醒目。廖晓慧称它为摩斯密码墙。墙面上，他按照姓氏拼音首字母分区标注归类包裹，巧妙化解大陆拼音与台湾注音用字习惯不同带来的取件困扰。
11: 你不要看这个，我随便找一个客人的单子给你看。这个客人他可能地址写不清楚，但是他只有一间货，然后他放在什么地方？23号柜，
10: 一张张。

0: 大家取完件会习惯性在这里停留片刻，和廖晓慧唠家常。遇上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他还会及时在朋友圈发布下京航线停航、候补排队等温馨提醒。这座驿站不仅是好物汇聚地，更像一个小而美的港湾，见证着台胞南来北往的故事。
1: 不是只有什么申办台胞证啦，啊，居住证这些问题啊，银行开户不是，还有哪里好吃，那我可以住哪个饭店，什么都会讲。
0: 厦门到金门船程不到半小时，便捷的交通搭建起厦金同城生活圈。周五来厦休闲，周六逛街购物，周日满载返程，已经成为许多台胞的生活日常。
1: 你注意看，礼拜六从金门过来的客人永远是早班人多，为什么？第一分钟开始玩就开始，对面要吃火锅啦，然后哪里要买饮料啦，然后我要去巴士买个什么东西啦，然后哪里买什么，都已经算好的。
0: 在廖晓慧看来，这间30平米左右的店铺是台胞在大陆的幸福提货点，也是一扇直观又充满活力的窗户。透过它，台胞们真切感受着大陆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两岸的笑声、美食，以及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渴求在这里汇集，像一条无形却温柔的线，紧密连接着海峡两头的牵挂。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啊，最近这几年啊，除了年底顶顶只新的茶饮、冰淇淋啦、啊、面包啦、秘鲁啦、中小糕啊、点心啦、茶米吼、茶香啦吼，请来以食的这个形式，全面的进入到甲消费者这个日常的食食内底。行业数据显示讲啊，敢那茶、刷食面、茶零食这个幼本的这个领域，咱中国市场规模啊，持续紧速的增长。茶酒。第一去行的这物件，顶顶这叫做茶家，这个品类正咧迅速发展。咱中国茶吼，安怎为单一的饮品成长成做万能搭子？详细情形，咱请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2: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传统的茶米不断来突破饮用的这个边界，各款各样的这个茶味零食啊，是伫市场顶头真受欢迎。这个舌尖顶头的茶香，吼，人讲是足新意的，也真真正正吼，今日到个普通大众的日常的生活体验内底。稍后起的时间啊，咱请用心的对着00后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到底来了解讲啊， 低米吼，这个味硬到湿，吼，这个变化过程。
5: 以前长辈总说吃茶，我小时候还很纳闷，哎，茶不是用喝的吗？怎么会是吃呢？没想到现在这片神奇的叶子真的从茶中里跳了出来，变成了我办公桌上、包包里面随处可见的万能搭子。以前办公室下午茶顶多是泡杯乌龙茶，那现在呢，桌上是永远都少不了一小袋的茶零食，而我的抽屉也常常备着最爱的焙火香乌龙茶饼干。咬下去的第一口啊，它不是那种廉价香精的味道，而是像走进了老茶行闻到的那种炭焙的香气。饼皮里揉进细碎乌龙茶，焦糖感跟微苦交织，余韵还带一点回甘。这种味道层次高级又不腻，然后配上一杯冷泡茶，下午三点的小确幸就到位了。茶零食在办公室也很受欢迎，周末或者节假日，同事们都会一次买很多当作伴手礼，然后带来公司里面分享。后来我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最受欢迎的是焙火香的乌龙茶饼干跟绿茶的瓜子，大家爱它的味道，也爱它带来的健康精致感。现在的年轻人，他对零食的要求不只是要好吃，更要有文化、有故事。读到报道里提到的茶零食市场规模翻倍，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啊，茶它早就已经不是老派的象征了，而是质感的代表。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茶零食这几年会异军突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三点。第一点呢，清养生的心理滤镜，好像什么东西只要贴上了茶的标签，仿佛就自带健康光环。茶多酚的解腻感跟低负担的认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甜点。第二个呢，是立体层次的味蕾体验。茶零食它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就像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茶的饼干，他把茶的微苦、回甘还有焙火香都锁进了面团里面，那种天然的层次感跟清香是化学香精永远无法模拟的。第三点呢，是新中式的时尚底蕴。茶零食准确的踩在了传统跟现代的交界处，

0: 它既有文化深度，包装又时髦，不论是办公室的分享或者是当作伴手礼，都能够瞬间拉满懂生活的品味感。作为茶行业的从事者，我也尝试着把茶家理念融入到生活中，新茶饮搭配茶零食，茶叶包装里面附带一点小样茶点，让人家去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吃到茶。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体验焙火香乌龙茶的制茶过程，然后我还顺便准备了茶饼干跟绿茶瓜子，大家边听边吃边看，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轻松，然后又很有趣，而且它还比单纯的泡茶更加的有参与感。茶温旅也很有潜力啦，如果说把茶零食、茶饮、茶园体验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链。它不仅是吃喝茶，还可以了解到茶叶背后的故事跟文化，尤其是对外国的朋友更有效，因为他们对中国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茶馆或者是奶茶。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透过零食或者是茶园体验，那他可以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茶的多样性，甚至产生了购买的兴趣。现在出差，我的包里面可能不只会带厚重的茶具，我还会再带两片焙火香乌龙茶的饼干。这一片小小的叶子，它从杯子里的风景变成了指尖的美味，从单一的饮品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完美的万能搭子。在快节奏里摇一口茶，感受舌尖的清爽跟焙火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对了吼，吃这个茶的山茶米，茶家的这个跨界啊融合，一个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茶米的这个博物馆、采摘体验，这园区等等这款新的业态啊，吸引到少年人去了解到茶文化。现在啊，茶文路咧正点伫一挂所在咧发展甲真好。茶文路的这个市场发展，还阁需要倒一挂关键的突破。咱中国茶叶产业安怎来通过文路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还阁品牌出海？来，稍来去，咱请今继续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2: 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3: 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4: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调分听客户端查一下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作为第二生命线吼，脊柱，伫闽南话咧可能有袂少所在讲灵骨吼，这是人体即个枝条，一个栋梁，直接关系到甲每一个人诶，规世人诶即个健康。但是最近即几年吼，互人叫做是沉默青春病诶即个脊柱侧弯诶即个问题，严重啊威胁着儿童青少年诶健康成长。安怎防止即个脊柱侧弯？好囡啊，吼，原来这个身材真好啊，真挺拔啊，啊，变成吼安尼，这个去弯曲，应该安怎做到？早期发现，科学来干预，来刷入去，咱请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3: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各位乡亲，专家提醒讲啊，儿童青少年啊，这个骨骼吼紧缩的成长，反而发生这个脊柱侧弯呐，伊的进展吼可能会真紧。安怎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咱继续请乡亲对着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 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5: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4: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旧之声，两花斗三江，刷起哦，要来甲乡亲讲历史。张国藩吼，这是晚清时期真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含甲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叫做晚清四大名臣。伊踮伫军事、政治，还佮有文学这方面啊，有袂少的一个贡献。但是吼，安尼一位名声真炮吼，功绩真出色的这个人物，实际上啊，并唔是讲叫做天资聪颖，相反吼。张国藩啊，可能是江时代大人物当中上界笨的一个，但是哦，伊借着家己的这个笨智慧，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加多这个努力，最后吼、哦、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来，今仔日刷入去的时间啊，咱请永清到阵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绪研究所研究官。

0: 完张宏杰、张宏杰来讲笨小孩詹国宽。
1: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只提到讲啊，曾国藩的这个祖辈吼，拢总是咧做农的。 几十代人当中吼，无出过一个大官，为了改变这个命运啊，曾国藩的阿公曾国平啊，伊就抓吼，讲予家己的子孙正做官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曾国藩呢，为五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八岁咧，就读了五经；九岁开始学习这个北国文。十四岁时阵啊，曾国藩啊，头一摆得着因老爸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吼、连续五届拢无中，点知一摆又过一摆失败，还阁有外界这个考生当中吼，曾国藩啊，决定讲参加人生第六届这个考试。但是吼、点知第六届这个考试当中咧，曾国藩吼唔限定落榜，而且伊的文章还阁互提来公开批评。安尼来讲，曾国藩是安怎来对待六摆？落榜的这个失败，咱继续请乡亲到阵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绪研究馆研究官员张宏杰的一个讲解。
1: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哎，狗屁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刺激，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 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

0: 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1: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斗三工》主持人，感谢你的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去河北省廊坊市光阳区九族镇东鹏木村呢，一家特色咖啡馆呢，突然吸引来好多人的关注。34岁的店主陶丽萍呢，辞别其在南方的工作的事业，转到家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杯咖啡为纽带，带领40多位乡村阿姨靠书创业，用温柔简素点亮乡村新生活。节目当中呢，我哋会更加来关注相关的话题。可能你好多父母啊，去葡萄小朋友看到几顶把事情搞起乱七八糟，一只时候你经常就会话：唉，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做吧。因为好多时候啊，就话我等决定把事情做撇做好，可喺你喺无意当中啊，就会令到小朋友你实施嘅重要一只成长阶梯。一种推老嘅背后，其实你系父母面对小朋友成长困境嘅时候嘅一种普遍焦虑。我哋用慢用去帮佢做，同达可能佢做坏事情之间呢，寻到第三条更加有智慧嘅套路。今日节目当中呢，我哋会听下来听台湾老师廖家贤嘅分享。另外，前段时间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呢，一共4条线路嘅11座车站开站，可以透过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呢带定符合标准嘅2轮脚踏车、逆参坐车。今日试点服务时间啊，就系每个礼拜嘅双休日、前日、鸳鸯时段。自行车逆地铁会唔会类似侵占到其他乘客嘅空间？呢度你会唔会全面放开呢？节目当中啊，我哋会来关注相关嘅话题。以上呢，就系我哋时段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蜜桃，
3: 油蜜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有故事的成分。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米成分，我是金亮。去河北省廊坊市光阳区九族镇东鹏木村一家特色咖啡馆呢，突然之间就风鸣了，拍上推牙，人目难光。一啲飘散的呢，唔单止系咖啡商，更加系存在定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34岁店主陶丽萍呢，就辞别家位海南方的事业哈，然后呢转到老家，把老宅啊改成一家乡村咖啡馆，以杯咖啡为纽带，带领40多位乡村阿姨靠书创业。一间咖啡馆呢，唔单止系休闲场所，更加系后生人返乡创业、激发乡村发力的神通样本。佢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巧妙地呢把一只上市消费力营业乡村，为无办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女性提供了开户卡门后证书的平台。我哋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丽萍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她，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7: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

0: 最初，窦丽萍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她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她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1: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0: 同年9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2: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0: 现在，窦丽萍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0: 窦丽萍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1: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3: 好，非常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咖啡也可以讲你是当代后生人的一只灵魂之水，不单只能够提神醒脑，还可以调节心情。早晨不清醒的时候呢，一杯白米食，下午茶上来去吃点甜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先一杯生椰拿铁。暗部头加班的时候，好多人也会点一只卡布奇诺哈。因为咖啡多用的口味呢，本来好多后生人啊，更多的选择也令到咖啡成为嘅喺后生人心中经久不衰的饮品。今天呢，睇到话好多天气为了保持咖啡对于消费者的新鲜感，同等创新开拓新口味，好多咖啡店呢就纷纷去咖啡口味嘅创新上边来去落功夫。接下来呢，台长丹尼啊，将会同我哋来分享佢感受到嘅广州佛山天气嘅咖啡功夫。从荔湾老师馆嘅骑楼到佛山飞禧广场嘅重生，从创意十足嘅铁条咖啡到主理人嘅创业梦想，今日去丹尼人总啊，喝一道咖啡啊，唔再只系泡奶片，建议融合嘅两难嘅古早味同太了后生人嘅武汉创意。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丹尼接下来去品一下一杯烟火气十足的广府铁条。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一个每天都需要一杯美式来续命的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生活也几年了，最让我惊喜的，除了高楼大厦、便利的科技生活外，还有就是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香。原本以为咖啡就是那几种熟悉的味道，没想到在广佛两地，这杯小小的饮品不仅成了大家的日常，更玩出了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样。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眼里的广佛咖啡故事。漫步在广州街头，我就被这里的咖啡密度惊到了。可以看得出来，喝咖啡的习惯已经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不管是商圈的繁华街道，还是老城的宰相深处，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咖啡店。而咖啡店的装潢也开始从连锁品牌的统一风格，到现在本土化特色的定制，无处不体现出国潮味。记得在荔湾的老街里，我走进一家由旧屋改造的咖啡店，店里摆着老家具和本地艺术家的画作，客厅中间循环播放着经典的老电影，点一杯咖啡就能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耳边是街坊邻居的粤语闲聊，咖啡香混着老城区的烟火气，让人感觉特别的踏实。

这种把咖啡融入市井生活的感觉，让咖啡不再是精致的舶来品，而像是早茶一样自然的存在。佛山的咖啡店则把场景融合玩到了极致，甚至掀起一波旧改咖啡的浪潮。在废弃的厂房、沉睡的村居，用极具设计感的咖啡店，为旧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见过一家由废弃矿场改造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矿湖和远处的矿山。风景特别的壮观，有时候店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乐手在湖边演奏，声音在岩壁间回响，手里捧着咖啡，耳边听着音乐，看着眼前的湖光山色，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还有咖啡店开在公园旁边，落地窗外就是绿树成荫的步道，很多人晨练结束后会顺道进来喝一杯，咖啡香混着草木的清香，特别的清爽。除了咖啡店的外观逐渐融入了本土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广佛咖啡在口味上的本土化创新，尤其是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小店，总能让人尝到意料之外的惊喜。有间咖啡店，门头是复古的凉茶铺样式，砂锅、中药包、徽春贴满了墙面，招牌的罗汉果冰广式用鸡公碗装着，先喝一口清甜的罗汉果凉茶底。再把浓缩的咖啡缓缓倒进去，搅拌时陈皮的香混着咖啡的醇，入口是凉茶的润，回甜是咖啡的香，喝完还能嚼一块久制陈皮，清润又解腻。更妙的是，岭南天地里的老店藏在百年药铺改建的岭南建筑里，水墨青砖墙、木烫门、彩色宫灯透着老佛山的韵味。吧台旁的制药柜里，一边摆着陈皮、茯苓。一边放着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里的姜葱鸡特调咖啡堪称一绝。米乳姜汁的清香裹着葱花的脆，咖啡的醇厚慢慢在舌尖散开，喝起来竟有种粤式名菜的温润口感，让人忍不住感叹，原来咖啡和岭南味竟能契合得如此巧妙。其实我第一次品尝本土化创新的咖啡口味，还是我在潮汕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咸菜咖啡，就忍不住走进店里面点了一杯。发现这个咸菜上撒点甘草粉，竟然跟美式咖啡这么搭。我也是通过这次新奇的体验，让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喝一杯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咖啡。在广佛喝咖啡，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城市温度。很多咖啡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把自己的热爱和想法注入小店。有位95后的女老板，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开咖啡店后，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店内的每一个细节，墙上的手绘图案、独特的颜色搭配，都透着满满的创意。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开在社区里，就是喜欢这种邻里间的亲近感。客人不是消费者，更像是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在顺德参加的一场咖啡文化活动，众多的咖啡从业者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顺峰山公园的牌坊下同步冲煮咖啡。场面特别壮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本地的主理人，有全国咖啡比赛的冠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咖啡爱好者。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因为咖啡聚在了一起。现场还有咖啡机展示、咖啡市集，甚至还有机车展、时装秀，把咖啡和文化潮流完美的结合，让我看到了咖啡产业的无限可能。这几次的广佛咖啡之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一种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在广州，咖啡是老城区的烟火气，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在佛山，咖啡是社区里的人情味，是产业与生活的融合。从街头小店的创意巧思，到产业生态的成熟完善，从风味的融合碰撞，到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这里的咖啡产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创意和温度。一杯咖啡的香气或许会消散，但它带来的惊喜和连结却会留存。大陆的咖啡产业还在不断的生长，每天都有新的小店开业，新的风味诞生，新的故事发生。在各城市旅行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独特的特调，感受这里的创意与烟火。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咖啡香里读懂一个真实、鲜活、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陆。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你刚刚秀才浪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同小朋友交流相处的时候，好多年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场景，就是你比如说领导小朋友自家来去贴书包，结果你班杂中的过后，天南方的各种各样的运气啊，比书入去还更加多。因为九月后几拜来去同伊读一只鞋带，佮书底背呢就总系读唔好，而且你见读见乱，可能好多时候你眼睛看到一种情况啊，吼，就会十分的着急，然后你就无奈时咁同伊讲话，唉，算啦，定下来吧，唉，唔可能来去学，吼，然后就纠结。一种情况呢，我哋话事情啊，系依家做得好，不过你也贴到十分的整齐，吼，还有你鞋带呢，可是也一下也就读好嘅，马上就可以出门。但你我哋话你，按你做时候啊，唔知有冇意识到嗬？即系话你唔单止系可以完成一件细嘅事情，更加呢系对小朋友讲啊，唔十分恶吓，系攞考艺。所以呢，一扎经常讲啊，哎，艺来啊，艺来啊，一种嘅瞬间啊，嗬，小朋友一扎尝试，就系你本钦系扎签田看，佢真真萌生出嚟话，艺觉得艺自己可以，按咗一种信心嘛，也可能你就慢慢本识咩皮咧。林师傅，你好有一种两难的焦虑，是吧？风俗等于做，看不得一体狼藉同他暗慢的进度。不过呢，自家落去推老的话，你又会担心哈，就话养出他妈都唔小的小朋友。所以呢，今日啊，台湾老师了解起呢，就会为阿丁带来一种十分形象的育儿智慧，按照搭肩解腿，化难为易。梁老师就认为，父母真正的价值啦，唔系做一扎嗬帮小朋友打扫一切障碍嘅清道夫，而系你身为佢去遇到高尚嘅时候，为佢嗬送上铁块砖，帮佢搭紧成长阶梯嘅建筑师。下半年我哋就向下来听梁老师嘅分享。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梁老师。在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咱们教了孩子无数遍，他却依然做得一塌糊涂。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家长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孩子，算了算了，我来吧。替孩子做完了，事情是完美了，但孩子的成长却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呢，打破这种育儿焦虑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能否转换视角，掌握一种名为搭建阶梯化难为易的教育智慧。咱们想要搭建成长的阶梯啊，首先要允许孩子在阶梯的最底端去搞砸它。孩子的成长啊，从来就不是一条能够平滑的直线曲线上升的这个曲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停顿，甚至是倒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回想一下哈，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会吃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用手抓，最得力的这个方式嘛。吃的这个饭粒啊，撒在桌上，掉在衣服上，甚至是糊在脸上，场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家长啊看不过眼啊，要怎么怒火

要怎么去训斥呵斥，要么就是为了省事直接端起来喂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用着急。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这个手眼协调的能力发展起来了，孩子自然就会轻松的学习使用这个瓢羹、勺子、筷子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要了解啊，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当孩子刚开始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咱们家长的心态啊就会完全不同了。你呢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越俎代庖，而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很正常，他只是还在练习的阶段。当你忍住不动手的时候，只是在一旁静静的陪伴时，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个简单的一件事，就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传递出来的这种能量力量，对孩子的能力的这个信心态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宝贵。然而呢，仅仅只是相信和等待，你觉得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如果孩子面对这个困难像一堵高的这个高墙的话，光靠喊喊说什么呢，加油加油你做得到，其实是无法让他翻过去的。所以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做那个在墙搭建阶梯的人。我分享一个案例哈，很多的家长的误区就在于总是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能力，那潜意识里呢期望孩子能够一步登天。我之前就辅导过一个孩子叫浩宇的二年级的男孩，妈妈呢跟我就大吐苦水，说儿子特别的懒，每天晚上写作业就像打仗一样，尤其是周末的作文，人磨蹭个三两个小时写不出一段话。我没有呢直接去教这个浩宇写作文，而是问妈妈说，你平时是怎么辅导他写作文的？我就跟他说，今天把这篇关于春天的作文写完，字数不少于300字就可以了。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写一篇300字的作文，就像一座不可越过的这个高墙，他脑子里一团乱麻，到底写什么，怎么开头，词语不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坐在书桌面前发呆，然后咬着橡皮擦咬着铅笔。那我当时就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给宏大的目标，咱们给他搭建阶梯。那我们呢就给浩宇设计了三个小台阶。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不写字哈，就用嘴巴说说你对春天的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浩宇很快就说出来了，有这个柳树发芽啦，小蝌蚪游过来啦等等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妈妈呢就帮他把这些词语画成简单的思维导图。第三步呢，就是把思维导图上的词像搭建积木一样连成一句话，然后写出三句就胜利了。结果那天晚上不到20分钟，浩宇就写出了非常生动的两段话。妈妈惊呆了，你看，想让孩子完成大任务，不要只给一个指令，而是要给他一个具体的物品清单，还有操作步骤。所以有了这样清晰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抓手，原本像大山一样的困难就能够被拆解成为一个个轻松可以跨过去的小台阶。所以孩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干畏惧情绪这个瞬间就已经消散了，行动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动力了这就是阶梯的魔力。那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搭建阶梯，其实不仅体现在拆解任务上，还体现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过渡工具上。任何一种高级能力的养成都不可能凭空跳跃，中间必须有度过的桥梁。那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教的一个学校，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子涵，那妈妈呢是个阅读的爱好者。子涵上了一年级的时候妈妈就兴奋地买回了一本叫做《夏洛的网》还有《窗边的小豆豆》这两本纯文字的书，要求他每天自主阅读半个小时。结果呢子涵翻了两页就犯困了，

看到书啊，啊就头疼，甚至还开始抵触看书了，所以妈妈就很挫败了，这孩子怎么天生就不爱阅读呢？其实，子涵不是不爱阅读，而是够不着啊。从彩色鲜艳、故事有趣的这种绘画本，直接横跨到密密麻麻的纯文字阅读，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能力断层。我在这个时候就建议妈妈了，先停下来纯文字的阅读的这个等等的要求啊，去给子涵买一些桥梁书，也就是那种图文比例各占一半的，然后这个字体比较大的，排版活泼一点的插画版的文字书，比如像是神奇校车这种桥梁版，或者是青蛙和蟾蜍等等的都很不错。那妈妈呢照做了之后啊，子涵发现了这个书里面有好看的插图。能够去理解，而文字量呢，刚好也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通过这种过渡性的桥梁工具，子涵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平稳的拉升。半年之后啊，他不再依赖图片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跨越了纯文字的这个殿堂然后现在呢，子涵已经是班里的小书虫了。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所以这场旅途中啊，孩子经常会遇到他们暂时跨不过去的沟壑，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沟壑对呀，而也不要这个焦躁的去催促说你快跳啊，你快走啊这样的一个监工的身份，也不要做那个直接抱孩子过去的角色，因为你剥夺了他体验的这种权利，你成为了他的代劳者。而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师，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敏锐的察觉到他的卡点。然后耐心地为他搭建一级又一级的这个阶梯，化难为易，步步为营。当你把成长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的抓手和桥梁交还给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其实早就准备好向上攀登的力量。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这道城市都建议一个专属的骑行路途，但是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的骑行，往往要先进行一个长距离的赶路，行漫天到达目的地可能你都十分的可以，所以你带着一个脚踏车上地铁就成为好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因为你安样的既看时又看力，一看出他心里的骑行线路，一张你对太感人十分想爱的一种方式。前段时间呢，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一共是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了可以套价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呢带点符合标准的两轮脚踏车入站搭车。今日试点服务时间呢，是每个礼拜的双休日前日鸳鸯时段。脚踏车入地铁会不会和前站到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不会全面放开，我们下半年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8: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7: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8: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7: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8: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7: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9: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融融。
7: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 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10: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7: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1: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7: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2: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7: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13: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7: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12: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而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7: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12: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 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7: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4: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的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证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虽然一只泰模型应用智能体嘅度蓬勃的发展，因中国 token 哈，也就是词言呢，调用量呢呈现一只爆发式的增长。近期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整体用户的 token 套餐。比方讲呢，中国电信推出时尚用词言套餐，最大价格啦是9.9元每张日1000万词言。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呢，宣布向本地 OPC 用户提供词言服务，每位用户呢可以免费领取3000万词言测试用途。嘅中国移动呢就宣布喺全国范围内呢上线 token 套餐，最大啊每张日5元。另外一只三台运营商呢，向下推出一只 token 套餐，爱豆用户系最需要嘅，下边你来听记者嘅报道。
1: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2: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1: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2: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1: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3: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1: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3: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1: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4: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1: 邢星认为，筛选优质标的的核心是抛开表面题材概念，回归企业硬核实力与经营质量。
4: 一方面要看重企业在产业链里的核心咖位优势，是否具备难以快速复制的技术沉淀与行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呢，要重点考量经营层面的落地转化能力，能否顺利对接市场新增需求。这类标的呢，才具备长久的成长空间与业绩兑现的潜力。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转来的是台湾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的收听。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传承有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长料器代表性传承人长虹，一同解锁葡萄长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4: 八仙中钟离权出身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世俗，归隐修道。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赋异禀，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二人出身境遇、成仙机缘截然不同，却都在凡尘历练中沉淀心性，最终修成正果。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走进钟离权与何仙姑的传奇人生，解锁二人别具一格的成仙故事。
3: 明代晚期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作《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4: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如今随着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葡萄早已成为四季可得的寻常水果，但在百年前清代，想吃到见到非应季水果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
3: 1894年，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严冬时节，在慈禧六十大寿的寿宴上，他看到桌上摆着一盘鲜嫩欲滴的葡萄时非常高兴。当太监告诉他这葡萄不能吃，是玻璃做的，慈禧不仅没有怪罪进贡假葡萄的官员，还赏赐有这一技艺的蒙古人天意长的牌匾。
4: 为了感恩老佛爷恩典，这位蒙古人改姓长，就叫常在。后来啊，这项技艺代代相传，常家做的葡萄因此也被称为葡萄长。从此啊，在老北京城，葡萄长的盛名一直流传。
3: 葡萄长从创始人常在算起，一直传承了五代，前四代均是口传心授，一直从事料器葡萄制作。然而到了第五代，虽然常家人丁兴旺，却无人继承。常家祖传的手艺从第三代传人常玉林1986年去世后就断了档，沉寂了十多年，几乎失传。
4: 为留住家族百年非遗文脉，重拾这门绝世手艺，葡萄长第五代后人常虹迎难而上，突破诸多技术难关，克服重重阻碍，最终啊，让这门绝技多年以假乱真的百年料器技艺重焕生机， 重现世间。
3: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长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红，一同解锁葡萄长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8: 仿真玻璃葡萄的制作者葡萄长第五代传人常红，20多年来坚持将葡萄长

0: 家族记忆的传承使命，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最终将葡萄厂制作而成的呢？1962年，长虹出生于当时的北京市崇文区，从小他就经常跟在葡萄厂第三代传人，也就是长虹的姑奶奶常玉玲身边，听她讲述葡萄厂曾经的传奇故事，这让他对葡萄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却让他打消了学习技艺的念头。
1: 小的时候跟着常玉玲一起生活，但是我不太想学这个葡萄厂技艺。为什么呢？就因为跟常玉玲出去到商店去买那个花布，因为他们要给我做衣服，我就去跟着买花布去了。结果到那儿以后，人家服务员不让他用手摸那个布。为什么呢？就因为常玉玲那手，因为做那个葡萄厂染活的时候，他长期浸在那个盐水盆里头，那个盐水都吃进肉里了，所以他那手就不像正常人的手，他是五颜六色的。人家怕他把布给摸脏了，人家就不让他摸。我在旁边看着就特别觉得没面子，这小姑娘谁愿意伸出手来是那种颜色呀？所以我就挺抵触学这葡萄厂的。
0: 长大后的长虹到北京卷花厂工作，与家族手艺渐行渐远。2003年，他偶然间看到一篇题为《葡萄厂南巡，荣耀不在》的报道，讲的是由于常玉玲的离世，葡萄厂技艺陷入后继无人的境遇。
1: 看到这篇报道以后呢，我就跟一般的别人看报纸就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这家人。回来以后呢，就跟妹妹商量，跟常燕商量以后，我就觉得如果咱们再不做点什么，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葡萄厂手艺呢重新拾起来。
0: 葡萄厂料器是由玻璃制成，要经过吹珠、灌珠、上色、上蜡、上霜等十几道工序，想要复原并不简单。常虹和妹妹常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制作葡萄厂的原料已无处可寻。
1: 我们想恢复葡萄厂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吹珠这道工序，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家吹珠都是别人家吹，所以我在寻找这个第一步吹珠的时候真的是挺难的。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是工业化生产了，吹制玻璃这一块呢，人工吹的太少了，基本都是机器化。
0: 无奈之下，常虹只好到处打听哪里有会吹玻璃珠的匠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转机来了，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河北制作戏曲盔头上配珠的匠人。
1: 这时候就是常燕画了几张图，完了我们就去那个河北去找的这个吹珠的工匠。当时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也不太明白，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他不太明白。
0: 做葡萄厂所用的玻璃珠是空心的，玻璃壁非常薄，而且玻璃珠上还得留一个小眼儿，方便接下来的灌珠。这样苛刻的要求给玻璃珠的吹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它吹的时候是一定要把握住力度，力度大了它就吹破了，力度小它是不成型的。而且吹过以后它要有那个后边保证有一个葡萄屉，要求挺高的，它吹不出来。当时心里挺急的。
0: 常虹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奔波往返于经济之间有7、8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匠人终于摸索出了吹玻璃珠的恰当力道。2004年5月，常虹终于得到了第一批可以用于制作葡萄厂的玻璃珠。
1: 吹出了第一批玻璃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真的是由衷的高兴，就想着下一步该如何做。
2: 有了玻璃珠，接下来就是把玻璃珠串成葡萄串的形状。在外行人看来这还不简单，只要用类似的胶水粘合剂把一颗颗葡萄粘到一起不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行。如果想要完全复刻祖辈的技艺，就不能用任何的粘合剂，只能用手中的力度把棉纸紧紧地塞到玻璃地中，这行话叫灌珠。

0: 这个工序听上去似乎不难，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让长虹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那么灌珠究竟难在哪里？长虹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呢？
1: 灌珠这道工序看似简单，但非常考验制作人员的手感与经验。力气大了，玻璃珠很容易崩坏，这就是灌坏了。而如果力气用小了，灌珠就是松的，葡萄可能会掉下来。
2: 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可是我就想，因为现在的工艺跟过去还是不一样。在我高祖他们做这道工序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玻璃还不如现在的硬度高，他们那时候都是融化玻璃水以后才吹的，所以呢他们可能是失败的几率更高，所以他们能那么克服，就一遍一遍的去克服这个困难，那我们也应该能做得到。
1: 重复的动作长虹做了上万遍，其中的枯燥繁琐可想而知。2004年6月，灌珠这道工序终于被长虹完全掌握。然而要想让葡萄糖足以以假乱真，最重要的步骤是给葡萄上色。小时候长虹见过无数次的这道工序，在他复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2: 葡萄糖最早扬名，它就是以紫色的葡萄而扬名，所以我们呢就是在恢复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传统的，就是葡萄糖传统的这个紫色的葡萄恢复出来。因为我在常玉玲，就是我老姑奶奶常玉玲配色的时候，我跟常燕我们俩都是在边上的，我们就按照当时的记忆去买那个我们看到老姑奶奶配方的时候那个名称的那个颜料就去买的了。买回来以后呢，满心欢喜说的买回来就可以出成绩了，结果拿到家以后一配色，那色儿不对，怎么配都不对。我们就去问那个商店的卖那个颜料商店的服务员，后来服务员看到我们说出那个名称以后就一乐，告诉你们那都什么年代的那个颜料了，现在那颜料厂都已经倒闭了。所以说的现在的颜料名字是一样的，可里边那个什么颜色是不对的。
1: 无奈之下，长虹只好尝试用现在的颜料重新调配当初的颜色。调配颜色千变万化，不同颜料的配比但凡有分毫之差，呈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想要复原之前的颜色非常艰难。
2: 买了好多的小盆小碗，完了就摆了一桌子，就跟开染房似的，一点一点的对。就有一次就无形中就对出了那个颜色，就觉得是那个葡萄紫那个颜色，哎，觉得特别好。结果就是染完了以后呢，你再配它又不对了，后来就不明白为什么。
1: 长虹经过反复测试后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原料上。不同品牌的颜料酸碱性不同，当酸性颜料和碱性颜料调配在一起时会产生化学变化，导致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2: 后来弄清楚这问题，再重新再配颜色，就能配出那个我们想要那个紫色。它是配色呢，就可以配出各种颜色来，比如说的绿的、深紫色、浅紫色，还有一些偏红的颜色，就是比紫色要更偏红，还有一些绿的，可是成熟以后它就偏黄，所以就各种颜色，它调色是可以调出来的。
3: 葡萄糖上色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过接下来还有更难的一道工序在等着他们，这就是被称为葡萄糖绝活的环节——上霜。上霜就是给葡萄珠表面涂上一层类似霜的白色物质，使得葡萄看起来更加逼真，这是葡萄糖能够以假乱真的关键所在。
0: 然而在制作过程中，葡萄上霜的效果却始终不尽完美。面对家传原料的失效，长虹又是如何把现代技术和传统手艺完美结合，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呢？
1: 上霜用的原料就是香灰。香灰看似常见，但是如今香的制作成分与以前已经大有不同，所以香灰也就不一样了。 那段时间，为了寻找最适合给葡萄上霜的香灰原料，长虹跑遍了家附近所有的庙宇。
2: 我们从庙里头拿回香以后，完了也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上那个葡萄霜，可是呢上上以后呢，它就是那个霜啊有疙瘩疙瘩的，就是不太匀，就跟那个自然界的葡萄不太像。
1: 上霜的原料问题无法解决，葡萄厂最精彩的部分就无法再现，这让长虹压力倍增。也就是说，这一步解决不了，葡萄厂就无法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2: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调色染色那个经验吧，又自己慢慢摸索，又成了我们现在我跟常燕我们俩研制出来的一个配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研制出来以香灰为基础，再做一些调试，把这个霜给研制出来了。
1: 上霜的原料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长虹将霜用毛笔刷到玻璃葡萄上的时候，酷似真葡萄的那层白霜出现了，这让他欣喜若狂。
2: 我们做出了第一批葡萄以后呢，虽然看着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呢当时没有可对比性的东西，就是还是不是说心里很有底。这时候就打听到了当时跟着那个我们家第一批收的那个徒弟的大徒弟，就是掌握的活很全面的一个徒弟，那老师傅还在。我们就打听到他家以后，就把老师傅请家里来了。这师傅姓李，当时李师傅来到以后呢，看到了我们做的那个葡萄，就眼睛就湿润了，因为他很有感情，他就觉得谁现在还能做得这么好。当时我母亲就说长虹长眼他们把这手艺恢复起来了，您给长一眼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结果那师傅看完以后告诉，哎呦，真是那么回事儿，真好。就当时说完以后，我们就心里呢就一下就是把心给提了，着心给落下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努力没有白付出。
1: 2004年9月，销声匿迹将近20年的葡萄厂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长虹和妹妹长燕带着葡萄厂作品参加了多项大型艺术展出活动。巧夺天工的葡萄作品一经展出，常常引发参观者的啧啧称奇。
2: 就是他们都认为是远看视觉这个葡萄是真的，所以每次来到我的位置跟前，第一句话都是真的假的呀。
1: 复原葡萄厂手艺之后的长虹有了更大的理想，他不断探索开发葡萄厂的新产品，希望这些新的样式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葡萄厂。
2: 这款呢是我们新设计的浮雕式的一个作品，它是根据现在一个人们的审美，在一个居室的环境改变的。这款呢是比较不占地方的，因为原来我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竖式的挂着的，或者是盆景的，它占的面积比较大。根据人们的需要呢，我们又设计几款这种新的新型的新颖的一个方案。
1: 岁月更迭，传承不变，但是创新仍在继续。长虹和妹妹长燕还在不断进行葡萄厂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希望能设计出更多更好的葡萄厂新作品。让长虹倍感欣慰的是，今天葡萄厂也有了未来传承人，那就是他的小孙女常开心。
2: 现在国家非常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我希望年轻人呢也更多的学习和了解我国的非遗文化。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宣传和传承这个非遗文化。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我国民间，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啊都有多彩多姿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5: 在之前的节目中，北京邮电大学黄月

0: 教授为大家讲述了铁拐李和吕洞宾的传说和故事。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将目光转向钟离权与何仙姑，探寻二人的成仙故事。
1: 八仙之中，有一位形貌颇具特色的仙人，面容俊朗，长髯飘逸，却留着孩童般的双髻，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0: 铁拐李饱经磨难，苦心修行，才得以成仙。钟离权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他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仕途坦荡，风光无限，奈何世事变幻，官场倾轧，令他身陷险境。
1: 绝境之下，他豁然通透，舍弃世俗功名利禄，潜心修道，成为看破凡尘、激流勇退的传奇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
2: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3: 生而不凡
2: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3: 升上仙界的。
2: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3: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2: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4: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
3: 坐卧长斜酒一壶，
2: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0: 同样位列八仙，钟离权出生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俗世，归隐修道，是褪去功名踏上仙途。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生禀赋不凡，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
1: 作为八仙中唯一的女性，何仙姑天资出众，通晓天意，在民间传说中化身道义准绳，人们将对世道公正、安稳生活的美好期盼寄予其身。这位聪颖灵动的仙子形象深深烙印在大众心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讲述。
2: 八仙的成仙之路其实并不相同，有人是学而知之，有人则是生而不凡。八仙中的何仙姑显然就是后者，她是八仙体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性。话说这个何仙姑家住湖南永州，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姑。在她13岁这年，有一次外出采药的时候迷了路，正当她饿得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时候，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仙人。只见他走到何仙姑面前，拿出来一枚桃子交给她，并说，吃下这枚桃子，未来总有一天你能飞升成仙。老人家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小姑娘听完这句话，虽然半懂不懂，但是这个桃子吃下去之后，确实感觉身上一下有了劲儿。更神奇的是啊，回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会感觉饿，反而耳聪目明，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同时还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甚至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周围村民逐渐发现之后啊，有不明白的事儿或难以决断的难处，就常来求他开解。时间长了，声名远扬，就连周围的读书人和当官的也跑来求教。有一次，县城里的主簿忽然得到了一张上面写满了字的纸，这些字看起来规整有序，但是就是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主簿就拿着这张纸来找何仙姑。何仙姑说，这是天书，乃是天意降下。天书上说，主簿贪污受贿得了10两黄金，理应罚他5年的禄银，以示惩戒。何仙姑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姑，却假借天书之意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有上天的监督。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显然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何仙姑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北宋大将狄青有一次要出征南农，刚好路过何仙姑的老家永州，于是啊，他就让人去问何仙姑对接下来的战局如何预测。何仙姑回答道，将军此战必获大捷，只是啊，您并没有机会见到敌人，不得手刃叛贼，但他们一定会溃败奔逃。狄青听了很不以为然，既然不曾见面，又如何能大获全胜呢？但事实上啊，狄青的这个主力部队还在雍州境内之时，他的先锋部队就已经与叛军遭遇了。或许是因为心慌，或许是实力过于悬殊，刚一交手啊，这一群叛军就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大理国境内。狄青确实还没等见到敌人，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仙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此之后啊，人们愈发觉得这个何仙姑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从这些神奇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何仙姑的原型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呢，她却有着超强的分析能力。在那个人们还迷信鬼神的时代，这些天赋异禀的女子 经常会被人们看成是传

天意的巫女。随着文明的发展，巫师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央，却在民间信仰中留下了痕迹。这些拥有异能的先知，在日常生活中就成了天意和神意的代表，所以啊，也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越传越神。他们就像是民间的先知，又像是道德的监督岗，在人心的幽微处和法律的空白处，在科学上文照亮的角落，用预言和谶语提供启示，强化社会秩序，安抚人心，成了人们心目中聪慧又务实的仙女。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明代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名家辈出，浙派、吴门派、华亭派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绘画流派。董其昌是明代晚期著名的书画家，也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其画作笔法秀逸，皴法运用恰到好处，格调苍古清幽。他总结性地提出了文人之画概念，提出南北宗理论，对明末以后的中国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在绘画研习方面，董其昌认为应先以古人为师，对古人画技悉心摹写，将其笔墨技法布局构图于心中融会贯通，从而得古人笔墨意趣，然后再施法自然，汲取创作灵感。他推崇临摹古法，却不拘泥于古制，这种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3: 董其昌所作的《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4: 董其昌画的《仿古泥金山水册》，单页横48厘米，纵68.7厘米。册页使用的泥金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高档宣纸，纸张表面有泥块状的金片装饰。全册一页一景，共收录7幅山水画，其中5幅是董其昌临摹五代南唐巨然、董源、宋代米芾和元代倪云林、黄子久的山水画作品，还有2幅是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2幅画作分别临摹的是五代南唐董源和巨然2位画家的山水画，画面以表现江南山峦丘陵、风雨晦明的景色为主，风格平淡天真，用笔细长圆润。巨然曾拜董源为师，其画风比董源更为雄秀奇异。专家认为，董其昌在临摹这2幅画时，把董源、巨然2人画法的差别之处都临摹得十分到位，几乎如真迹一样。这幅仿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画作，画中浮动的云雾和层叠的山峦都用饱含水墨的横点密集晕染，这是一种特殊的米点画法，颇具书法功力的这一画法是米氏家族首创的。董其昌在

0: 画上题写道：写米家山，但以笔胜，有吞吐千峰之势。这句话写出了他对米点画法的心得。仿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山水画为浅绛青绿山水，构图平稳简单。近景坡岸之上有数株古木，枝干纵横，生动自然。中景为小山树作，山上树木丛生，小桥以岸而立，远处山石起伏，山间江水平阔。画面左上方有董其昌的字题诗，并前有画家印章。仿元代画家黄子久的画作为浅绛设 色，构图饱满，一派江南山河的秀丽景象。近景坡石上古树斜倚，高低错落，富有变化。旁边小桥流水，潺湲自然，茅亭掩映在绿树丛中。远方秋风起伏，山洞林木丛生，几间茅舍依山而建，静物清雅，有世外桃源之感。董其昌在自题诗中写明，此画是他根据黄子久的原作而画。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除了五幅仿古山水画以外，还有两幅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幅墨笔画作是董其昌根据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辋川闲居》一诗而创作的。画中所绘景物是王维隐居的地方，只见近处古木参天，坡石错落，溪水环抱，优雅清绝。然后是茅舍数间，以岸而建，四周山峰陡峻，林木参差，山间有石阶崎岖而上，又有茅屋掩映其间。远处山峦淡淡，村落隐约可见，充满优雅清绝之感。董其昌在画上题诗：时以岩前树，远看原上村。整幅画作构图平稳，意境高远而空灵，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专家说，这幅画充分体现出董其昌的绘画特点，即墨色苍润，层层点染，以诗情画意的情景表现出一种清淡秀雅的韵味。在董其昌创作的另一幅山水画中，近景树木枯荣相杂，远景山峦叠嶂起伏，图中所绘山石树木不求逼真写实，只表现山水的神韵。
1: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2: 在这几幅山水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董其昌山水画的一些特点。整个山水画给一种意境高远、很空灵的一种感觉，很有禅意，平淡天真，硬笔呢拙整带秀。
3: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一笔一画要有出处，所以啊，仿古是人们学习绘画的一种基本功。董其昌不是一味仿古，而是在仿古的基础上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0: 董其昌字玄载，号湘光，松江华亭人，也就是今天上海松江人。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董其昌35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先后担任编修、持节使臣、河南参政等职。后来他又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朱常洛就是后来的明光宗。董其昌是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职最高的书画艺术家之一。
1: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2: 去当官又是艺术家，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我的年纪也很大， 大概活到80多岁。
0: 董其昌在朝为官期间，有一次从北京到福建跋涉数千里，行程数月，他一路纵览山水风光，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令其终身难忘。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内盈。他认为山水之美自然天成，只有看遍山河才能画出山水画的杰作。董其昌这句阐述艺术与修养关系的话对后世影响深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因此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董其昌平时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技法中汲取营养。在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中，董其昌虽然将历代山水画大家的作品逐一临摹，但他却强调，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董其昌除临摹五幅前人作品以外，又附上两幅自画的山水画，表明了画家既以学习前人为乐，又以推陈出新作为艺术上的更高追求。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有一幅董其昌自画的作品十分特别，画家采用了与大山平视的视角，力图描绘出远山近树的整体面貌，虽景致丰富多变，但用笔极为简约，画面通过山势的转折、峰峦的呼应以及烟云的留白，营造出空间的变化。画家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山峰的起立雄浑，树木的茁壮挺拔。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山水，而是董其昌自己创造的奇景。从笔法上看，他以元代人的绘画技法为主，又融入了历代画家的山水画法，在构图上独树一帜，体现出画家依古创新的绘画风格。
3: 明代啊，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董其昌是华亭画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画作呢，代表了中国南方山水画极高的艺术水平。
0: 董其昌一生所画的山水画大都描绘的是江南风光，他常用纯水墨或者是在画面上加一些淡淡的颜色，以表现幽静淡雅的意境。画家在笔墨的运用上含蓄而苍润，把江南烟云流动、宋翠接待的景色生动地表现出来，

0: 作之一，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此图以猿魂的笔触勾勒出错落的坡石，坡石上生长着松柏和一些不知名的阔叶树。这些树木虽以简笔绘出，却姿态各异，高低错落，盎然成趣。在构图上，画家只用寥寥数笔就把风摇、水阔、树翠的美丽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幅画作简洁拙朴，秀逸空灵。董其昌创作的《关山雪霁图》则描绘了山川大地的茫茫雪景，整幅画作布局严谨而气势雄健，苍苍茫茫，一气呵成，用笔苍劲老练。这幅画是董其昌晚年的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董其昌的山水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书画合璧。他每每画完山水，都题以诗文，使诗书画相应成趣，成为中国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书画合璧图就体现了董其昌书画合璧的艺术特色。画中的山石不以笔墨勾勒，只随云雾成形，其柔婉温润的画风给人一种云中漫步的美妙感觉。书画合璧图中的书法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风，少有迟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疏朗匀称，令人赏心悦目。董其昌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画作，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像《仿古泥金山水册》这样的经典作品，如今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人们通过这些画作来领略董其昌推陈出新的画艺。
1: 董其昌的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将中国历代名家的山水画逐一临摹，展现出画家精湛的绘画技艺。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商张素平以美食为桥，借北疆平台拓俄罗斯市场。
8: 今天节目要邀大家呢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我们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烤肠吱吱冒香，茶饮暖意氤氲，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台湾好食展区，台商张素平忙着招呼往来客商，搭建起沟通俄罗斯的美食桥梁。此次他携台湾地区特色美食亮相，以饮食文化为媒，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温情，更借国际平台开拓对俄合作新局。
8: 谈及参展的初衷，张素平直言初心纯粹。他表示两岸饮食同根同源，希望呢以最接地气的美食为媒介，展现两岸饮食融合的独特魅力，向俄罗斯客商传递台湾地区美食兼具传承品质等特质。他说用舌尖共鸣拉近人心距离，就是最自然的情感交融。
7: 凤梨酥、金门高粱、纯肉烤肠，展区内多款地道台湾地区美食香气四溢。张素平介绍，为适配市场需求，团队特意优化口味，贴合东北浓郁豪爽的饮食偏好，微调酱料配比，针对俄罗斯消费者主推高热量浓奶香的烘焙点心，精准契合当地饮食喜好。
8: 在中俄博览会高水准平台，让张素平感慨视野与格局实现飞跃。他坦言此前呢多向本地零售推广，如今呢站在国家级国际展会舞台，直面俄罗斯以及周边国家专业买家，跨境 B2B 合作机遇扑面而来，助力品牌从地方特色走向国际供应链。
7: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张素平规划清晰。他计划借中俄博览会对接俄罗斯远东食品进口商，推动台湾地区预包装食品、茶饮原料等跨境出海，依托黑龙江对俄口岸与冰雪文旅优势，打造冰雪旅游加台湾地区美食模式，入驻跨境电商平台，构建台湾地区研发龙江制造对俄出口的产业链条。
8: 张素平说，以美食为桥融两岸情， 未来将以哈尔滨为中心，布局东北三省连锁门店，搭建本地供应链，深化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1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2: 不只是人气 IP，
13: 所以我在乎你，
14: 我在乎你，
13: 所以我心疼你，
14: 我心疼你。
1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1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信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1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16: 光影乐电台。
7: 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今天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
8: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沉浸感受。

0: 林仲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1: 电影当中，木生和淑柔私奔骑的木单车，木生谋生的人力三轮车，木生与淑柔往来的桥梯，南支的梳妆台等等，踏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眼前徐徐展开。展览呢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板块。那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个板块暹罗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
1: 在展厅里展出了一张老式的电影排期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热映的电影有一部潮剧叫做《玉娇龙》。原来这个呢是电影当中的隐藏彩蛋，与影片当中删除的片段相关。我们继续来听解说员为大家解密。
0: 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淑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剧照以及实物，都能够为大家重现上世纪华人在泰国的聚居地，也就是唐人街三品街。
0: 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1: 在影片当中呢，女主角南枝经营客栈，在她的闺房里摆放着一张褐色的木质梳妆台，那么这件道具也在现场进行展出。
0: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这个是在南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 因为生活所迫呢，阿嬷的丈夫木生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挣钱养家糊口，而他的谋生工具也是现场非常吸睛的展品。我们继续来听讲解员的介绍。
0: 那在这里呢，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朝

0: 善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
1: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孩子们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认中国字，所以很多华侨华人家庭都会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会馆密室、私人住宅偷偷地开班授课。电影当中南芝客栈里的那张旧课桌，还有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星火的真实缩影。
0: 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的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1: 在暹罗创办中文班，课本和教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继续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以及电影当中出现的道具。
0: 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它的第二部分呢是潮汕篇。通过乔卷持家、尹老爷、莺歌舞等等这些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静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阿嬷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1: 相信不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啊，对一幕场景呢，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也就是木生推着手搓的木质单车和淑柔穿过金黄的稻田。那么这辆木单车呢，是木生在国内生活的时候使用的，也是他为了迎娶南芝筹备婚礼的时候所赠的一个礼物。它呢是两个人情感关系发展的重要信物。那么这件道具也是电影导演蓝宏春特别推荐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展品。
0: 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
1: 那么除了手搓的木单车呢，展览当中还有一个28英寸的老式钢架自行车，是不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呢？我们继续来听讲解员的介绍。
0: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2辆28单车，这两辆二八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的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二八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舒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二八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
1: 在展览的第一单元展示了南芝所穿着的一套服装，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啊，通常上身穿的都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那么下身呢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和便捷，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在第二单元当中呢，也展出了更多的电影服饰，
0: 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1: 南芝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了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
0: 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乔批呢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0: 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
1: 木生远赴暹罗之后，每一次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会第一时间送到银信局寄回故乡养家，同时也捎去真心真意的情话。那些阿嬷深夜一遍一遍捧读的信笺，承载着两人之间最朴素最深厚的情谊，是跨越山海的精神寄托。
0: 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侨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 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1: 侨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翻边钱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能够安稳度日。展览当中呢，既有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侨批，也有被删除画面当中的道具。
0: 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侨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啊，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
1: 侨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信发展，侨批呢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统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二十一集，乱披风锤法。当唐三离开武魂殿的时候，他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内多了一枚由武魂殿专门打造的徽章。徽章是圆形的，那背面雕刻着唐三的名字，正面则是两道交错的荆棘，象征着魂师的级别。连铁匠出身的唐三都看不出这徽章是用什么金属打造而成。出了武魂殿，唐三快速朝着诺丁学院跑去。经马修诺的指点，这一次唐三走的是一条近路，可以节省至少一半时间。眼看着就要到学院了，突然唐三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他的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叮当叮当叮当，这是锤子敲打东西的声音啊。高大却有些粗糙的房屋上面刻着锤子标志，里面不断传来有节奏的锤击声，这正是一个铁匠铺。从外面看去，这铁匠铺的规模可要比唐三家里那个大太多了，有不少客人出入。小唐三不禁想起了父亲的话，唐昊曾经对他说过，以后让他找一个铁匠铺打工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用，只是现在有攻读生的工作要做，那还有时间来这儿打工吗？从小生活在铁匠铺内，对于铁匠这个职业，唐三也算是有感情了。他深深地看了铁匠铺一眼，然后才朝学院跑去。
3: 大师的身体在快速恢复，唐三用大师给他的钱从食堂买了些食物送回去，陪着大师一起吃了。大师现在已经能够行走了，表明自己不用别人照顾，让唐三这些天正常去上课，多看看大师给他的那本书。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回了攻读生宿舍。这次七舍不再是空荡荡的，攻读生们基本上都在，正在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小五坐在床上， 当然，他背后靠的是唐三和他现在共用的小被子。
6: 小三，你回来啦！
8: 小五，带我去咱们应该打扫的地方吧，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打扫的任务就交给我。
3: 信守承诺是做人的本分，这一点唐三一向做得很好。小五瞥了他一眼，
6: 还扫什么呀？便宜你了，以后都不用扫了。
8: 唐三一愣，啊，为什么？
6: 你以为我这个小五姐是白当的吗？我们所有工读生的工作，萧晨宇那家伙都找人安排了，以后不用我们做了，还照样拿工资。嗯，你也算出了不少力，这次就便宜你吧。
3: 唐三虽然信守承诺，但绝对不是一个迂腐的人，闻言呵呵一笑，
8: 这倒是不错，以后你就是整个诺丁学院的小五姐了。
3: 小五坐起身，抱着自己的膝盖，粉扑扑的小脸好奇地看着唐三。
6: 啊，你去武魂殿鉴定的结果怎么样？
8: 成了，我现在已经是魂师了。
10: 听唐三这么说，周围其他攻读生眼中都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当然也只是羡慕而已。唐三今天力挫萧晨宇的那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脑海之中，就算是王胜也对唐三佩服不已，自问就算是自己得到一个魂环也未必能赢得了萧晨宇。小五好奇地问道，
6: 成为魂师有什么好处？不会只是个虚名吧？
8: 好处还是有一些的，至少以后吃饭可以吃好点，魂师每个月有一个金魂币的补贴。
6: 一个金魂币，这么多啊？
10: 小五现在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尽管萧晨宇已经说了以后攻读生的伙食费都算他的，但自己手里有钱终归是好的呀。说着小五从床上跳了下来，兴冲冲地往外跑。
11: 啊，小五，你干什么去啊？
6: 我也去注册魂师，一个金魂币能买好多好吃的呢。
11: 不，那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6: 怎么能不急啊？你忘了今天是月末吗？现在去连下个月的说不定就能拿到两个金魂币了。
11: 可是，哎，我说你能不能穿上鞋再去啊？
10: 小五终究还是风风火火地去了武魂殿，唐三心中暗笑，恐怕那位马修诺爷爷又要被震惊一回了，毕竟小五可是正宗的兽武魂战魂师啊，先天条件可比唐三这个伪满魂力还要好得多呢。不需要再做攻读生的工作，唐三脑海中立刻回想起了那清脆的敲击声。老杰克村长曾经说过，以后上中级魂师学院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很多东西也该换了，能多赚点钱自然是好的，而且这也是父亲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铁匠铺，唐三才有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机会。经过亲手打造袖剑，唐三发现当一件暗器完全是由自己打造而成时，他对于暗器的熟悉感会变得更强。正当唐三思索间，王胜来到了他身边，一脸诚恳地说道，
5: 唐三，那天的事我道歉，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8: 怎么会呢，我早就忘了。王胜大哥，我要出去一趟，可能晚上才能回来了。
5: 哦，你去吧。哦，对了，恭喜你成为了魂师。
8: 谢谢，用不了多久，你也会突破的。
5: 嗯。
3: 再次走出诺丁学院，唐三略微感到几分疲倦。今天和大师回来后，他还没有好好休息过，又和萧晨宇他们打了两场。尽管他的玄天功进入到了第二重，但疲倦感还是袭来了。不过去铁匠铺的事还是要做的，大不了从明天再开始工作就是了。唐三现在最怕的就是人家不收他这个小铁匠。来到铁匠铺，唐三直接走进去， 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任何铁匠铺都是如此，当然唐三家那个破旧的铁匠铺温度要比这里低得多。往里走是一个开阔的大厅，大厅右边悬挂着各种各样打造好的铁器，这里可不只有农具了，更多的是各种盔甲武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魂师只是少数人，武器还是需要的，而武器的价格自然要比农具高得多。看到这些武器，唐三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一世做的工作，那个时候唐门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以说是整个唐门收入的支柱。唐门的规矩很多，对外贩卖击阔类暗器只卖无毒的和一些普通货色，真正的秘传是不可能外卖的。尽管如此，唐门出产的暗器还是在江湖上供不应求。
6: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开一个制造暗器的工厂，会带来怎样的收入呢？
12: 小朋友，你来这里干什么？买东西叫你家大人来啊！快出去，快出去，这里危险！
10: 一个洪亮粗憨的声音打断了唐三的思绪。抬头看时，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彪形大汉正在看着唐三，黝黑的皮肤下肌肉块块隆起，看上去极为结实，手中握着一柄大号的铸造锤，额头上身上全都是汗。
6: 大叔您好，我是想来问问这里需不需要学徒工啊？
10: 唐三年幼，声音清脆，尽管铁匠铺里尽是锤击钢铁的声音，但每个人都清晰地听到了小唐三的话。大部分铁匠手上的活都停了下来，看着唐三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铁匠算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都是出身穷苦的人，依靠力量和手艺吃饭，外貌虽然粗犷，但大都极为善良。之前说话的那个大汉上下打量了唐三几眼，
12: 这呵呵，小朋友啊，

0: 不要闹了，快走吧啊，这里不安全，哎，也不舒服，好热的。你这身打扮像是做铁匠的样子吗？啊，更何况我们这里也不招收你这么小的学徒工啊，你怕是连铸造锤也拿不起来吧？哈哈哈哈。
1: 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整洁的校服。是啊，穿成这样怎么当铁匠啊？
2: 对不起大叔，我待会儿再来啊。
1: 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跑去。
0: 这孩子。
1: 铁匠铺距离诺丁学院很近，当唐三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他原本的衣服，身上大大小小的补丁，这身打扮就算去吃百家饭也绝对不需要化妆。一进门，唐三也不找别人，就直接找上了之前的那位大叔。
2: 大叔，您看我这样可以当学徒了吗？
1: 大汉看到唐三这身打扮顿时愣了一下。
0: 小朋友，你不是拿我开心吧？你这……
2: 当然不是了，大叔。是这样的，我是诺丁学院的工读生，每天下午都有时间的。哦，我爸爸是村子里的铁匠，从小我就和爸爸学习铸造，我想来您这儿混口饭吃。
3: 听了唐三的话，大汉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都是穷苦出身，心中顿时大感同情，更何况这孩子还是在诺丁学院上学的。大汉索性说，
0: 哎，那好吧，你要是愿意来那就来吧，给我们打打杂端茶递水的你总能做吧。不过这工资不会太高哈，但是饭我们管饱，怎么样？
2: 行，没问题。
3: 唐三和大叔都很高兴，铁匠们都向唐三善意的笑笑。大汉瞪了众人一眼，
0: 哎，看什么看，不用干活啊，抓紧时间，晚上我请大家喝麦酒。
3: 听了大汉的话，众铁匠顿时干劲大增，一个个抡起自己的锤子继续开始他们的工作。大汉抬起自己手中的铸造锤，一边锻造着面前的生铁，一边向唐三说，
0: 我呢叫十三，石头的石，你可以叫我一声三叔。这铁匠铺啊是我家传的，以后你来我这儿打工，每天的午饭和晚饭三叔都包了，每月再给你十个铜魂币，也就是一个银魂币，如果效益好，就多给你一点。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哦，三叔，我叫唐三。
0: 唐三？
2: 嗯。
0: 好，我们名字里啊都有个三字，看来还真是缘分。你是从哪个村子来的？
2: 我是从圣魂村来的。
0: 哦，你刚才说从小和你爸爸学做铁匠，你才这么小，你爸爸能教你什么呀？
2: 当然就是铸造了。三叔，你别看我个子小，可我有力气。铸造生铁没问题的。
0: 哎，我说兄弟们，我们新来的小伙计说他也能铸造，你们信不信啊？
3: 铁匠们顿时哄笑起来。唐三看上去才六七岁啊，这还是得到第一魂环之后身体长高了一些呢，可是从外表看谁能相信他会铸造啊？被人小看的感觉总是不好的。唐三说，
2: 三叔，我真的能铸造，不信您让我试试。
3: 十三停下手里的活儿，把铸造大锤拄在地面上。
0: 那这样吧，你要是能拿得起我这把锤子，我就算信你了。
3: 说着他把锤柄递给唐三，因为锤头与地面接触着，他也不怕唐三拿不动会砸到。
2: 三叔，你是在给这块生铁除杂质吧？我来帮你完成吧。
0: 哟，
3: 唐三从十三手中接过铸造锤的锤柄。十三这个人天生神力，他用的这柄锻造锤比其他人的要大上一号，比唐三的身高还要高上半尺左右呢。此时他又成了整个铁匠铺的焦点。众铁匠看着唐三都是一脸好笑的样子，可是很快他们可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唐三已将那柄铸造锤举了起来，而且是从

0: 身前平举而成。
1: 嗯，
0: 这把铸造锤比普通铸造锤重了三成啊，一离地唐三就有了判断，虽然重了一些，但就算是自己没有得到魂环之前也勉强能用，那更不用说现在了。眼看着唐三将铸造锤缓缓举起，十三也是瞪大了眼睛赞叹一声，
1: 我的乖乖，好力气啊。哎，不愧是我们铁匠的儿子。
2: 唐三双目灼灼地盯着炉子上的生铁，吐气开声，猛地将十三的铸造锤抡了起来。
3: 嘿，
2: 脚掌紧抠地面，小腿骤然发力，力量上传，唐三身体半转，巨大的铸造锤在空中斜斜地抡了一整个圆，重重地击在了那块生铁之上。当啷一声大响，顿时令所有铁匠的笑容变成了惊愕。紧接着，随着铁锤的反弹，唐三一个快速的转身，手中铁锤再次抡起，又是一声巨响，铁锤比先前更重地落在了烧红的生铁上。唐三快速说一句，
3: 三叔，麻烦帮我拉风箱，温度不够。
1: 哎，
2: 他的第三锤又抡了起来，这一次铸造锤去势更急，带起呜呜的风声。十三是老铁匠了，自然明白温度不够的后果，赶忙蹲在一边拉起风箱。接下来的一幕令在场的铁匠们终生难忘，那沉重的铸造锤在唐三手中仿佛活了一般，一个又一个圆圈在空中画出，充满了节奏，犹如狂风暴雨的敲击声在铁匠铺内不断地响起。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双手已经变得莹白如玉，伴随着叮当之声，那块生铁不断在铸造锤下跳动着。十三一边全力拉动着风箱，一边紧紧地盯着抡锤的唐三，他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吃惊二字来形容了。其他铁匠都知道十三的锤子有多重，自然知道连续敲击的困难，尤其是像唐三这样一锤重过一锤，更是困难到了极点。当啷，最后一次敲击完成了，唐三带着铸造锤原地连转两圈，化解了锤子上的冲力，大锤锤头向下重新落在了地面上，令铁匠铺和铁匠们的心同时震撼了一下。
0: 27锤，整整27锤持续不断的锤击，之前十三锻造的那块生铁形状丝毫未变，但整体缩小了一圈啊。唐三做到的这些，十三自问也能做到，但是他可是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要知道，十三正式成为铁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看着微微喘息、额头见汗的唐三，十三问道：
1: 这难道就是锻造术中最强的连续铸造术——乱披风锤法吗？
3: 乱披风锤法？那是什么？
0: 十三因为兴奋，面颊已经涨得通红。
1: 所谓乱披风锤法，就是一种连续锤击铸造的方法，借力用力，能够最完美的将我们铁匠的力量发挥出来。据说最厉害的铁匠能够连续挥出81锤啊，直接把一块生铁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为重要的是，乱披风锤法是除金属杂质最强力的铸造技术。我还以为这锤法早就失传了呢，没想到今天竟然在你手上看到了。
2: 这真的是乱披风锤法吗？唐三眼前浮现出父亲那颓废的身影，难道说父亲原本就是一位出色的铁匠吗？
3: 三叔
1: 啊，
3: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乱披风锤法，但这是父亲教给我的。
1: 弟兄们，看来这次我是捡到宝了呀。刚才的雇佣条件作废，你暂时先和大家的工钱一样，每月1个银魂币，如果生意好再加提成。
2: 就这样，唐三正式成为了十三铁匠铺中的一员，开始过上了充实的生活。 学院里的课程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大师的教导要比学院老师讲述的基础理论有用得多。大师给他的那本书他仔细看过了，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大师提出的魂力修炼方法类似于内力修炼的运行方法。当然，这毕竟只是大师的理论设计，和真正的内功修炼方法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更不用说唐门千锤百炼的玄天功了。小五呢，顺利得到了魂师的头衔，成为学院公认的小五姐之后，攻读生的生活也变得轻松惬意。
0: 每天清晨，唐三都会照例趁着朝阳初升时去修炼他的紫极魔瞳，上午正常上课，下午到铁匠铺打工，晚上再聆听大师的教导，夜里则修炼玄天功。每一天对唐三来说都是绝对充实的。在十三铁匠铺，唐三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十三将提炼金属的任务交给了唐三，闲暇之余，唐三利用一些废弃的边角料进行提炼，开始了他的暗器制造大业。当然，唐三只是在铁匠铺中制造一些零件，真正的组装工作要回到学院之后才能完成。小五凭借自身强横的实力和萧晨宇的帮助，很快就成为了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所有学员认可的老大。他过的那可要比唐三悠闲多了，有的时候甚至连课都不去上。唐三甚至看不到小五是怎么修炼的，可是小五的实力一直在稳步提升着。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了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演唱的《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这句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继续听歌，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美丽的日子》。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兴绪。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到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安演唱的一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首歌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进到了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他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一起和你分享到来自831演唱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张雨生我期待，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明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0: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那这首歌也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苏打绿演唱的《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相信你的人》。那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的一首《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雷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下一首关于相信的歌，我们一起欣赏到张学友带来的《相信他，关心他》。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首感人至深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还有电吉他等元素，层次相当的丰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困境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来听到鲁士郎演唱的《相信你，相信我》。

张雨生的这首《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古典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那马上出场的杨培安呢，常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呢，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作《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的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呢则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它标志性的海豚音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巧妙的运用，成为了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神州之声，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8: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8: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9: 快点归集档案位，加以
10: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10: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8: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1: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2: 两岸开讲，
11: 尝不一样的味道。
8: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好生活，
5: 好生活。
8: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 咱厝上正港。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3: 我被租，我被倒租，我对这个
8: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4: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8: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9: 爱，爱转，爱转乌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8: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色又有料，
13: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1: 一文两厅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 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记者观察，主角的处境对解说本路新的这套方法，工业为准，宽法新话力。影片和阿嬷的情书，安怎让遐尼侪人有广泛的情感共鸣？咱也伫等一集当中，到底来关注行业观察，为亚班成长高达精品情景、精灵的这个短剧加入发展的快车道。再来关注着文化卫生单元，和阿嬷的情书是刷屏，大地福建泉州的饺皮馆也是因为安尼来出圈呐。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为网络的监管含甲金融的大 V 来带戏，加种种的行为也是违出法律的相关红线，政策引导的作用呢是表现出来。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哦，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发作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底条电视剧主角直播。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讲，住伫陕西西安的冠宏瑞仪表厂的古迹改造来的，也是基地。而且旧的工业遗存安怎照着也是 IP， 会当变身成这是日本的取景地，甲本土的打卡点呢？咱着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关键小大地单处带单关我们来领导顶这盘开杠来关注的电影和阿妈的情书带在直播当中公布相关数据到达演出时的票房是超过10亿也票房来一路高升的港时也靠背平均也是持续来领跑当期大地压抑那边的真侪观众看了以后呢，也是流目屎。其实对真侪观众来讲，无条件的单面话集体记忆，可能方言呢也不是听遐尼熟悉。不离个就是安尼这种地方特色真高的电影呢，一旦讲是乎真侪观众感觉讲真感动。具体是虾米款的力量，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2: 不甲遥遥。
3: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夫妻直别，直视满乡。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5: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3: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3: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

0: 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1: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2: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3: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4: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5: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6: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脚翘粗甲，食台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发作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环境上回到咱厝台南县来关注着今年的团聚，加上真侪人的休闲新惯习，为夜班行动到达精品的情景，为流量变现到达巨大的积累，今年的团聚呢，加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具体是虾米款的情况，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一两分钟的体量，强反转的剧情，真人短剧正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大众的屏幕时间。

0: 是供需两端深度融合的结果。
1: 从供给侧来看，平台的算法分发确实极大降低了内容匹配的交易成本，让含量短句能够精准地触达潜在的受众。但从需求侧来看，这背后是大众数字消费习惯的深度重塑，用户的时间被彻底碎片化，强情绪、高反转、及时满足的叙事方式，正深度适配移动端的消费心智。它本质上是供给侧算法效率与需求侧消费习惯深度融合。
0: 消费端的火爆也倒逼了产业端的升级，野蛮生长正在退潮，专业力量与 IP 价值开始显现。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2: 第一个方面，微短剧经历了资本介入以后的泡沫化的增长，其实进入更理性的合理转型发展阶段，政策环境的优化，各个地方的政策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方面呢，更多的有文化创意方面专业训练和素养的人才成为主导。第三个呢，就是围绕着一些主题排列，就是 IP 属性，这种内容品牌目前呢，就美誉度啊越来越高。
0: 行业火热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真金白银的加持。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行业保底扶持预算超过15亿元，不均保底金额同比提升约60%。平台为何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保底成本，来为制作方兜底？欧阳日辉分析，
1: 核心在于平台正在补贴内容供给侧，短剧具有轻量化、短周期、高周转的特点。相对于长剧、长视频漫长的制作周期和巨额的沉没成本，短剧是极佳的现金流管理工具，本质上是为制作方这一端的市场风险提供对冲，确保优质产能稳定输出，以此来构筑平台注意力护城河的核心壁垒。
0: 资本的涌入也倒逼着内容本身的进化，过去短剧常与土味、爽文等标签绑定，而现在真人短剧内容品类扩展，优质内容增加，这意味着什么？魏鹏举表示，
2: 微短剧呢，总体在向着优质内容产业方向来积淀，不能仅仅靠猎奇、靠病毒化复制和传播来博眼球、博流量了，还是得依靠优质的内容，真正的在价值上能够产生用户粘性，而不仅仅是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审美认知的，甚至是某些文化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会成为真人短剧下一步发展锚点。
0: 眼下 AI 短剧快速崛起，和真人短剧同台竞争，未来短剧行业将出现哪些变化？欧阳日辉进一步分析，
1: 第一个轨道是追求极致效率的 AI 驱动工业化的流水分发，满足最基础的爽感需求。第二个轨道是追求极高溢价的真人情感，成为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手工艺品，或者是个性化的产品。
0: 那么，该如何推动真人短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欧阳日辉建议，
1: 一要防范沉没成本陷阱，高度依赖买量投流，全无自然传播能力的模式有巨大的风险。第二是要避免供给严重同质化造成的用户审美的疲劳。第三是要做好合规审慎的管理。面对管理趋严，资本和制片方需要在爽感与主流价值观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空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空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文化为西坛馆来关注的最近真夯的一部电影和阿嬷的情书，福建泉州的作业教培馆也正做是日本的浏览队，真侪观众在伫看了电影以后呢，特意来到这教培馆拍卡留念。到底来听报道。
1: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2: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3: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4: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2: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二，
2: 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有法到三江单馆来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顶八部门联合来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为高级30号来施行。这个办法呢，目的也是为网络的监管、金融大 V 大海等等行为呢，画出明确的红线，加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的框架。虽然讲距离正式的对要一段时间，不离个政策应得作用已经来表现了，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办法立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2: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3: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4: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1: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4: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您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啊，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两倍以上的承诺呀，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三倍以上啊，当心啊，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单词上架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设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贵州的平塘大国重庆，将这是大教区中国田间景区迎来学生的建设高峰。再来关注到广东，广东上山制作业普宁山顶对接平台全链条来助力制作业加就比较这个曲线，上山来扣本色，落山来换咖啡，尽量山的就是约定到底是什么款体，咱也在等节目当中来关注。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到台北地会馆来参与到社区共建，共同促进福建平潭的乡村振兴。跨境新大陆的单元来关注到作为地球上上界古老的雅雅之一中华秋山雅，到底有什么款神奇的所在。再来关注到最近的少年的朋友真是行一种方法，就是万物可租，也当用这种轻消费形式来解释一段新体验。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关怀到祖先玻璃灾难馆来关注到贵州省平等县的中国田间金库迎来一年当中学生研学的高峰。金库家大个重器变作真正是大教具，让囡仔带伫看、听、动手佚佗当中呢，来开启天文的探索之路。到底来听报道。
1: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2: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1: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研学学生张义霄：
3: 他用了这22年的时间，就为了建这一口锅，为了造福我们中国人民。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认真学习，报效祖国。
1: 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4: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今天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1: 研学学生胡玉然：
5: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1: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6: 刚才的话我可能在听这个我们的脉冲星的一些信号，然后加了一些很酷的音乐，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1: 贵阳研学教师傅聪慧：
7: 从课堂走进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空间里边，能够把课堂上的知识更加的直观，是我觉得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科技的求学的意识啊，还有家国情怀呀，还有一个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8: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就是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可以看，可以动手，可以玩，还有很多的小实验。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阮继续住伫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着临港地灵，现主席已经加做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最近呢，为着进一步解决制造业体质升级的需求，广东也是上线制造业互联线顶对接平台，全力助力制造业的发展。到底来听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3: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5: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3: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6: 广东全面启动全省制造业赋能工作，就是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推动广大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首先，玻璃在单馆来关注到大地这个金岭溪五台山呢，这个有一个融合自然野趣，含个是不够位置的免费的徒步景区，也是西安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热门的拍卡地。大地这个上山来捡淡薄山顶的垃圾，落山时阵就当换一杯咖啡。山卡这个上界特别的环保约定，也让生态保护变得遐尼趣味。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总共1.6公斤，咱规则很清楚，1公斤换咖啡，3公斤可以换披萨。
2: 在山脚下一家餐厅里，餐厅主理人李坤正在为游客带下山的垃圾称重，并讲解兑换规则。一年来，已有超2000名登山者参与了这场共同守护山野的行动。作为一名资深徒步爱好者，李坤经常去小五台山爬山。沿途的美景中，却总会见到散落在山间的塑料瓶、包装袋，格外刺眼。因此，他开始顺手捡拾垃圾带下山。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忍青山蒙尘，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
3: 经常到山上去呢，会发现山上会有一些垃圾，我们自己随手也会带下来一些。但是，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既然在山下有这样的一个餐厅，我们想着说发动更多人的力量，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别人把垃圾带下来，我可以给他换一杯咖啡，带多也可以换一张披萨，这样鼓励更多的人来把小五台山保护起来。
2: 制定发布规则后，李坤的餐厅变成了山脚下的环保驿站。他说，兑换规则执行的比较宽松，遇到没捡够重量的小朋友也会笑着送上咖啡，希望这份善意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活动从去年4月启动，最初只有零星几位登山者参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揣着垃圾袋上山，带着一杯热咖啡下山。
3: 一整年的时候，我们累计发出去的垃圾袋有超过2000多个，实际换的咖啡超过500杯了，换的披萨大概也有70-80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发一些视频、图片，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户外运动爱好者何女士正是被网络视频吸引来的参与者之一。在她看来，既能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4: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2: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盐山村组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在小五台及周边峪口进行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份双向奔赴的环保约定，汇聚起大大的能量。秦岭山间一个个俯拾捡拾的背影，让青山更美，绿意愈浓。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融合江的单管甲北港来转向福建的平潭，最近这几年呢，福建平潭也是积极来探索海峡文化融合发展新路，做了要较侪台胞大地这点呢来分享惠台政策案例，愈来愈侪台胞跨海过来，这其中就一位台胞陈慧君，参与到社区共建、共促平潭乡村振兴，到底来听报道。
2: 平潭是大陆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近年来在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交流中先行先试，不断扩大台胞受益面，提升获得感，致力打造台胞第二生活圈。越来越多像郑慧君一样的台胞来到平潭，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台胞郑慧君。
3: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觉得哪里有需要服务，我们志愿者的精神就走到哪里。那我也想借用我成功的一个治理乡村的经验，然后带到他们的村落，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让他们可以更成熟，看到志愿者是如何做的。
2: 作为一名社区营造员，台胞郑慧君结合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经验，参与平潭社区共建，共同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台胞郑慧君。
3: 每个乡村各有特色，那每个特色发挥的村容风貌也不一样。那将来我会带领我的志愿者有机会到各省甚至省外的地方去学习，然后把每个乡村的特色对的元素把它融进到我自己的村内里面，让我们的乡村更美丽。
2: 为了让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郑慧君还专门成立了北门社区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经常带队进行社区服务。在郑慧君看来，志愿服务往往落在细处，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首垃圾分类的歌曲，歌词不仅押韵，还穿插平潭方言，朗朗上口。台胞郑慧君。
3: 我觉得平潭非常美，那特别是国际旅游岛的这一个文明畅行，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文明，一个地方的漂亮，先要从干净的环境做起。所以说我就创作了一首歌词，垃圾分类我最棒。那我也希望说从娃娃做起，从小然后开始做起，然后把它点线面的围成一个圈，我相信很快的我们可以达到很明显的效果。
2: 郑慧君探索将台湾地区义工文化和当地志愿服务结合起来，与平潭北门小学学校老师共同创建了蓝台融创特色校本课程体系模式，进一步在基础教育领域探索两岸融合。台胞郑慧君。
3: 我把台湾的一些学校的里面以两岸融合为基础的一个发展里面带到平潭的小学来了，做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教育概念。我希望先从台湾老师来先了解文化，来了解当地的一个教育方式，这样子未来才能够做到两岸的真正对接。
2: 在平潭，像郑慧君这样有热心有爱心的台胞不在少数，他们带着对共同家园的期待与梦想来到这里，共享平潭发展的机遇，演绎着各自精彩的故事。谈到未来，郑慧君希望通过传统文化与志愿服务理念的交流纽带，进一步以文化共情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
3: 因为在学校开了校本课程，然后也成立了很多社团，那现在小朋友在这些社团课程上面都已经有一定的程度跟素质了，所以我要把台湾的小朋友带过来做交流，让两岸民间交流，从小心连心，两岸一家亲。

0: 装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原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吉林这地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山啊，主要这个休困含甲繁殖的所在。今年呢，住伫这片流域当中，就20座的中华的秋山啊，住伫这地的繁育。啊，根据遐尼侪年观察甲守护，科研甲保护人员也发现讲呢，这种珍稀的嘴角顶头呢，有真侪互人费解的自然白蝶，我那现主席也被完全解开。作为地球上上界古老的野鸭之一，中华秋山啊，到底有什么款神奇的所在？咱到底得到记者来了解。
3: 吉林省长白山地区的头道白河流域是中华秋沙鸭的重要繁殖地。每到中华秋沙鸭繁殖孵化季，一个奇特的现象总会上演：雄鸭在完成交配后便悄然离去。吉林原始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
4: 公鸭没发现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3: 张晨是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他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鸟类课题组正在从觅食地选择、觅食行为等方面对中华秋沙鸭这类濒危水鸟进行研究。
5: 这个是秋沙鸭的脚印，这个应该是其他的兽类的，是森林里面的。
3: 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为何集体隐身？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更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为母鸭和雏鸟留出生存空间。孙良斌：
4: 公鸭有的就是上飞到大水面，就像我们这边比方说有松花江那边，它水面比较大，那个鱼好像是比这边比较充足一些。
3: 另一个更为神奇的现象是，雏鸟破巢离窝后常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觅食活动，甚至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鸟的行为。这些陌生鸭妈妈为何愿意收养别家幼崽呢？张晨介绍：
5: 可能这个鸭妈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她就争抢之后她失败了。像夺过来的鸭妈妈来说，她的雏鸟的数量就更多了，她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3: 中华秋沙鸭超强的归巢本领同样让人惊叹，跨越千里迁徙，它们总能精准地找到往年的巢穴，固定繁衍。张晨说，他们究竟是依靠地磁场指引方向，还是拥有超强记忆定位，同样是待解的自然之谜。
5: 中华秋沙鸭是濒危动物，它的数量很少，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缓治或者说是采血之类的工作。通常来讲，中华秋沙鸭是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的，首先是它省去了寻找巢箱的时间以及精力，其次它往年在这个巢箱繁殖成功，说明其实这个巢箱它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它的繁殖成功率比较高，在这里继续繁殖的话可以保证它的繁殖成功率。
3: 长白山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87%。每年三月，中华秋沙鸭从长江流域越冬地北归。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
5: 在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在中华秋沙鸭分布的地方，这块的环境比较好，其他物种的数量也是跟中华秋沙鸭的存在的数量呈在一个正相关的。
3: 绿水青山的盎然生机是久久围攻、科学守护的结果。近年来，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统推进水电站拆除改造工程，累计恢复天然河道超7公里，曾经被阻断的鱼类洄游通道得到恢复。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徐涛：
6: 2024年颁布实施《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配套损害补偿保险，有效地化解了人鸟冲突，系统开展珍稀物种繁育和野外监测，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 在长白山这片1964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内，东北虎、黄喉貂、紫貂、梅花鹿等野生动物与金貂、鸳鸯等鸟类，以及折罗龟、细鳞鱼等冷水鱼，构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生态群落。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保护科负责人史国强：
7: 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东北虎也稳步回归，在保护区里头也是监测到了，说明咱们长白山生态系统的完整度、连同性在显著提升。
3: 从中华秋沙鸭回迁栖息到东北虎豹重现山林， 长白山生态颜值正不断转化为发展价值，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变为产业优势。未来，吉林省还将持续推动大长白山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关键上大地跨境新大陆单管往来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一站呢，少年的朋友因理性消费体验多管生活一种心酸点，这就是以租代买按需共享这种轻消费的保险，要为本土消费市场助力全新的动能。比如说一些立业器材啊，汉服的装置含甲是潮流的单品，万物都会当去做，叫做是消费的新流行。所以讲也是解说品质生活要较侪的拍开的方式，咱到底得着几只来了解。
2: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3: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2: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有顾客甚至提前两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4: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2: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5: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2: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4: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压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2: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妆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妆造。
6: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2: 这家汉服馆的常客陈女士说，在这里不仅能租借自己喜欢的汉服款式，还可以在妆造里融入自己的小巧思。
7: 我今天这身妆造是来自于金乡县主的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孔雀女官俑，它是一个骑马女俑，她头上戴的就是类似于我这种的一个孔雀冠，穿的就是一个圆领袍，以及她身上佩戴的腰鼓。今天就是参考的一个文物去进行的一个穿搭爱好，也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宣扬。
2: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8: 租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一直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妆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2: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0: 看见新大陆单管所来个白根来专用欧巴，大地即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地大陆呢，首先来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加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而且是全程会当追溯、关节会当追究。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1: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2: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

0: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1: 包括已经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 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刘传厚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岛电台总播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期再会。